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0: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这事儿啊，没办法，谁病了？葛书翰。确实病，想当初哥舒翰那可了不得，镇守边陲，敌人不敢侵犯，因为有诗为证：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愧牧马，不敢过临洮啊。然而这员名将这阵病了，只能是勉强的应召入朝。玄宗啊，任命他为太子先锋兵马大元帅，以这个田良秋为这个军司马，凡是各地来京的援兵一共是12部，再加上原来的封长清、高仙芝的兵马，一共是15万，对外号称20万，开赴潼关坚守。这个安禄山咱们再说一说，他驱金四出啊，掠地河北啊，反倒啊空虚了。说这阵长山就是河北省啊镇定一带，当时的这个长山的太守严杲卿啊，又趁机啊反正了。原来叛军攻长山，严杲卿啊无力防守，只好投降。安禄山呢，于是就仍然命令他为太守。严杲卿呢，从弟平原太守啊颜真卿，就那大书法家颜真卿啊，事先料定安禄山啊会叛变的，做了这个城防、募兵，还有充实的仓廪的这个准备。等到安禄山起了兵了，颜真卿啊号召各州县联合起来反抗。颜杲卿呢，于是也响应了颜真卿的号召，有了一些个已经啊县贼啊，这个州县呢也都杀了这个贼将，一时啊闹得声势很大，大家伙公推颜真卿为这个盟主。颜真卿啊，他是长安人，曾经任这个殿中啊次御史，因为受到杨国忠的这个排斥，外放平原太守。他是中国啊古代著名四大书法家之一啊，欧柳颜赵当中颜派的创始人呢、啊。当时呢，围绕着他周围啊有17个郡，号称20万人。安禄山怕这个后方有失，不得不暂时的终止攻打这个潼关，派兵啊回来对付这些个心腹之患，就这么着使这个长安的紧张气氛哎宽松下来。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0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啊在这个洛阳啊继位当了皇上，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叫圣武。他呢大封官爵，让追随他的人呢、啊、都做了大官。紧接着从这个洛阳开回来的叛军攻打长山，颜杲卿被俘之后啊遇了害了。安禄山的副帅史思明又率军扫荡了其余反正的这些个郡县，说这些个地方就一一的又陷入了这个叛军之手，只有颜真卿因为事先做了一些个准备，还能啊坚守得住。玄宗派人封他为户部侍郎兼本郡的防御使。这个安禄山呢，消除了后顾之忧啊，紧接着又攻打潼关了。他的儿子安庆绪作为先锋打头阵，被这哥舒翰给击退了。哥舒翰啊确实是病得很厉害，只好把这个军务交给了长史田良秋，而这个骑兵主将王思礼还有步兵主将李成光啊又互争长短，闹起来不团结了。田良秋也没办法，不过哥舒翰终究是这个沙场老将，他知道自己的军队人数虽然说不算少，但是过去互不同属，再加上将领们离心离德，因而战斗力这玩意儿很差呀。所以说他采取的是防御的策略，依靠潼关的险要，只要是能够坚持得住，等到全国各地援兵赶到就可以，然后啊再去攻打这个洛阳。当时长安城啊

惶惶不宁，人们都把眼睛盯着这个潼关的局势。潼关到长安300多里地，沿途设有10几座烽火台。不过这一路烽火台的用途跟一般的烽火台正相反，一般的烽火台是有警啊报的时候举火为号，而这一路烽火台举的却是平安火。每天夜里只要潼关安全，于是点起火来，沿途各个烽火台看到火光依次举火。很短时间，这个平安的消息就传到了长安。皇帝跟贵妃虽然说没有心思再来欣赏霓裳羽衣曲了，但是还能睡一个安稳觉。说那阵坚持跟叛军作战的有4路官军，一路就是颜真卿，一路是这个坚守啊荣丘，这个主要叫张巡，还有一个就是从河东杀出来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还有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了。这个张巡原来是啊贞元县令，他的上司乔郡太守杨万旦投奔了这个安禄山，逼着张巡为这个长史，让他带领着千余人去迎接这个叛军。说那阵荣丘县令也投降了，张巡趁他外出啊送这个浮球的时候占据了这个荣丘，并且把县令令狐潮的全家给杀了。令狐潮啊勾结叛军回来啊夺城，叛军来了4万人连续的攻打，张巡呢严密的防守，城中这个箭呢用完了，张巡让这个城中的军民扎了1000个草人，给这个草人啊披上这个黑色的衣裳，用这绳子拴上，夜间从这个城上啊往下追，叛军发觉了，以为是官军啊偷袭，一时之间万箭齐发，向着这个草人射击。等到叛军发觉上当了，这草人啊也被提上城去了，这一次就得箭数10万支，哎，这倒不错啊，效仿诸葛亮草船借箭。又过了几天，城上的草人继续下来，叛军又上了一次当，说2次之后不肯再射了，并且啊嘻嘻哈哈的向着城上啊笑骂。张巡一看敌人麻痹了，这一次啊又趁着一个漆黑的夜晚，感情啊来了真人了，500名敢死的壮士，好下来之后突然杀入了叛军营中，叛军大乱，许多的帐幕被焚毁了，只好啊败退啊出去20多里地，这才啊站住了阵脚。而这官军500人早已回到了城里。荣丘围了4个月，城中千余的守军抵抗叛军4万人的这个攻打，不但城池没有失落，还连续打了几次的胜仗，最后令狐潮不得不撤围而去。后来附近的州县又都先后沦落了这个叛军手中，叛军啊又去攻打这个商丘，商丘太守啊徐远抵抗不住，派人来这个荣丘上这个张巡呢求救。张巡考虑到商丘啊地势险要，又在这个运河的中段，是江淮一带的屏障，地位比这个荣丘啊重要的多，于是率部沿着这个运河边向这个商丘转移。他这只只有兵力啊也就3000人，马呀300匹，经过这个宁岭，就是现在河南的灵宁的时候，跟这个叛军杨朝忠啊打了一仗。张巡麾下大将雷万春、南齐云身先士卒，攻入了叛军的阵中，左冲右突，所向披靡。张巡这阵也是手持大刀拼命的冲杀，叛军大败，死伤达到1万多人，尸体扔到这个汴水里头，这河水啊为之不流了，都堵塞了。张巡到了这商丘，跟这个徐远和会合，说这阵朝廷有招，拜张巡为这个主客郎中，也就是礼部官员兼这河南副节度使。徐远自知才能不及张巡，于是把军务啊全部交给他，自己负责粮饷啊这些个供应工作，做了一个后勤部长。官军上下一条心，坚守住这座重要的城池啊。紧接着朝廷又招拜张巡为这个御史中丞，徐远呢为这个次御史。说那阵这个长安啊已经失落了，玄宗啊奔向了四川，太子啊李亨在这个灵武，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他在这儿继了位了，史书上根据他的庙号称之为啊肃宗，改元为

智德，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于这个至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57年正月，派大将尹子奇率兵130,000来攻打商丘。商丘守军啊，只有6800人，两军兵力对比起来，这是1:20，双方昼夜苦战。由于张巡善于这个守御，叛军攻城遭到了很大的这伤亡。16天当中，竟然损失战将60人，士兵20,000多，尹子奇也只好撤兵了。尹子奇他屡战不胜，于是采取了围困的这个策略，城中断了粮了。张勋派这个南齐云啊杀出城去求救啊，但是贺兰进明等人啊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并且嫉妒张勋的声威，竟然啊观望不救。贺兰进明啊在一座大庙里设宴款待南齐云，想把他留住。到这时南齐云呢流着泪说，城中将士已经1个月没粮食，我不饮独享啊。说着拔出佩刀斩下一指，然后骑马而去。这个在座陪饮的将士没有不落泪的。南齐云回马一箭射向庙中的佛塔，我破贼回来必灭贺兰进明，这一箭就是我的誓言。商丘的守军呢、到这阵把一切可吃的东西全吃光，甚至于把甲胄上的皮革也都肿了充饥，但是士兵跟居民们都不肯屈服，他们饿的站不起来了，于是坐在城头向城底下投石块，最后只剩下400人，叛军终于登城。张勋、南齐云、雷万春、徐元36名官员呢和这个将领全部的遇难。这个商丘失陷，这是至德二年10月的事。而在此1个月前呢，郭子仪却把西京长安收复了。长安的失陷是在上一年的6月，当时由于啊这个河北山东军民的浴血苦战，安禄山还不能集中兵力攻打长安，因此啊潼关前面没有重兵，只有啊崔虔佑率领着10,000多啊叛军凭着山险守着，监视潼关官军的这个动作。长安城中的居民每天吃过晚饭，就纷纷的跑到高处，向这东边遥望着骊山顶上那最后的一座烽火台。当一缕啊火光终于在这个黑夜当中升起来的时候，大家伙啊，喘了一口气，知道又迎来了一个平安的夜晚。说那阵啊潼关主帅哥舒翰的病已经痊愈了，潼关的防务、也就基本上就绪了。如果叛军真的来进攻啊，大概守上1年半载这玩意儿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郭子仪跟这个李光弼在北边有攻有守，牵制住了叛军相当的一大部分兵力，这就给这个潼关的防务部署啊赢得了时间。郭子仪跟这个李光弼也分别上书建议，潼关战线只要是防住就行，他们正打算向这个范阳进攻了，因此务必不要使这个潼关失守，以免京都有失，影响整个的士气民心。然而这个杨国忠担心的不是朝廷的安危，却是怕哥舒翰万一倒戈反击来治他的这个死命啊。他跟哥舒翰早有这个矛盾，又听说哥舒翰麾下大将王思礼曾经建议哥舒翰回兵杀了杨家兄妹，消除安禄山清君侧的这个借口，他惶惶不安，赶忙向玄宗啊进行建议。哎呀陛下呀，兵法安不忘危，大军都开赴潼关，长安无兵防守也不好，万一潼关失利，长安就危险啦。这玄宗怎么样？哎，对这位啊小舅子是言听计从，其实是大舅子，因为啊这玄宗比他这岁数大，于是同意让他募兵。杨国忠啊忍痛拿出一部分搜刮来的金银，招募了10,000人，派这个心腹的杜前运率领住在了这个长安城东的坝上。哥舒翰听说之后不喜欢这个背后的有这么一支义军，仍然上表请求皇帝把这支军队也划归自己统一指挥。玄宗他不知内情了，于是就答应了。哥舒翰派人呢招来了这个

0: 杜前运。干嘛呀？到这个潼关议事儿。杜前运早已奉诏啊，让他归这个哥舒翰节制，不能不去。
1: 但是一到了潼关，哥舒翰就把他给宰了，另外派人去把霸上驻军也给接管了。
0: 杨国忠听到这消息，我的个妈呀，
1: 吃惊非小。他对自己的儿子说，
0: 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了。
1: 但是他不肯心这么失败，想到若要自救，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这个哥舒翰呢，他得离开潼关，你走得越远越好，这才能免去心腹之患。他去见皇帝，让这个皇帝派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并且造谣说这个潼关外面贼将崔前佑啊只有4000人，根本就不堪一击。哥舒翰戎兵不羁呀，其情可疑呀。
0: 哎，没成想这个玄宗还真听啊杨国忠的话了，下诏让哥舒翰呢出兵。哥舒翰派着使者回京上表，说什么呢？安禄山久经沙场，现今敢于叛逆，岂能不做这个充分的准备吗？再者说了，崔前佑虽然说兵卒不多，但是也绝对不止4000呢，更何况还得防备叛贼故意用这个弱兵来引诱我出关。如果说我军出击恰好坠落敌人的这个计中，而且贼兵远来力在速决，我官军俱显扼手，等待援兵大捷，那阵各方一起发动这个进攻，这才是上策呀。然而啊，这个玄宗一味的听杨国忠的，派人一个劲儿的催促，说这个忠使刚传完诏，下一个忠使又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哥舒翰只得奉诏啊，到这阵他抚胸痛哭，下令大军呢、孤关呢。6月乙丑这一天，官军呢出了潼关，当天到了这个灵宝的西园呢，沿途啊倒是不曾啊看见这个敌军呢。大军在这个西园住下来，第二天继续向前进发呀。说这儿地势陡然变了，北边是黄河，南边是这萧山的，中间是70里长的峡谷地带。哥舒翰跟田良秋乘着大船浮在这个黄河的中游，一看谷中的叛军似乎不多呀，于是遥遥指挥让官军前进，大将王思礼率领着30000人作为先锋，庞忠等带领着余下的这个部队继续前进的。哥舒翰呢，弃舟带着30000人渡过了黄河，在这个黄河的北岸山岗上鸣鼓助威，说这阵峡谷侧方出现了叛军，3-3-2的时疏时密，根本啊不成一个阵势。官军见了到这阵有点麻痹了，都笑了。双方慢慢的靠拢，慢慢的靠近，官军呢呐喊冲杀，从各路杀将上去。叛军呢稍微的一接触，扔掉旗帜向后溃败。官军呢漫山遍野的追杀，突然之间可了的靠炮声响，叛军的伏兵出现，从山头上往下扔这滚木雷石，官军无处的躲避，不少人伤亡。官军有一种战车呀，用这个毡子蒙在车身上，毡子上画着龙虎熊豹，说这些个野兽是用来吓唬敌人的，那玩意儿你管什么用啊。官军这阵驱着战车开路，不料啊崔前佑啊早有准备，他把许多的这个柴火抛在了官军的这个车前，顺着风他可就点燃了，一时烈焰腾空啊，把战车也给烧着了，因为上面还蒙着毡子，那更好着了，并且滚滚的浓烟扑向了官军啊。官军到这阵都睁不开眼，一味着抡着刀啊抡着枪的乱砍乱杀呀，结果有的是自相的残杀呀。后面的官军还以为叛军乘烟来攻，一个劲儿的向着烟雾里面射箭，当然射的都是自家人，死伤无数。直到这阵叛军呢这才从这个山上蜂拥而下，喊杀声啊震天动地。紧接着崔前佑又派遣了一部的骑兵绕到官军的背后杀将过来，这个官军前后受敌，惶恐的奔逃，没有人再来战斗了。说那个黄河北岸的官军一看南岸败退，竟然不战而溃啊，不少人跌进了黄河，更多的人四散逃命。哥舒翰带着几百名啊这个骑

0: 兵啊，这都是亲兵卫队渡过黄河向潼关跑去，再想回守潼关啊，这个叛军在后面紧紧的追赶，说这个潼关前面有三道的沟壑，每一道都是两丈宽一丈深呢、啊。官军互相的拥挤，不少人掉到这个沟里头，一会儿就将这个河沟啊填满了。后边人踏着死人跑过去，哥舒翰进了关之后清点了一下剩下的兵马，到这这只剩八千了。刚刚布置了这个防守，叛军已经攻上来了，一整天叛军猛烈的攻关，官军防守不住，潼关终于被这个叛军攻破。哥舒翰逃到了这个潼关，逃到潼关哪儿？当时啊叫西关驿，这是潼关的西边。他的部下将领火伯归人呢，还叛变了，把他捉住了，送到了这个洛阳。哥舒翰见到安禄山啊，打这阵哥舒翰磕头下拜，臣肉眼不识圣人。安禄山怎么样？真不含糊，封他为啊司空。但是安禄山啊却对这个叛将火伯归人说的妈了巴子，妈，你在患难的时候叛祖，你不仁不义，我说把他给杀了。哎，您看了吗？哎，叛徒就是这么一个下场。哥舒翰非常感激安禄山写信给他旧部李光弼等，劝他们投降，但是回信没有一封是响应他的，还把他臭骂了一顿。后来安庆绪放弃洛阳的时候，看哥舒翰已经没用了，终于也把他给杀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们单说这个长安城中突然看不到骊山上的平安火，一时啊全城啊鼎沸起来，这皇宫里更是乱作一团。平安火不见了，说明潼关已经失守了，长安城失去了屏障，人们多日来的担忧啊到这阵成了现实了。兵凶战祸是人们最怕的事情，于是老百姓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有的呀打点这个细软衣物，准备外出逃难的。说那阵儿啊，当朝的这个宰相杨国忠啊，到这阵他也想逃难。他那阵身兼剑南节度使，当初安禄山一叛变，他就告诉了副节度使崔元，让他做好将来一旦啊逃走的这些个准备。现在形势紧迫，他慌慌忙忙地跑进了皇宫，向皇帝提出啊姓蜀的这个建议。什么叫姓蜀？姓福的姓，蜀啊就是四川，那意思啊您寻姓啊四川去。哎呀，逃跑啊还得落一个好词儿。说玄宗这阵还犹豫呢，因为不到万不得已的事，他不愿意做一个流亡的皇帝。他嘱咐杨国忠啊，让他找百官商议，听听大臣们的意见。咱书要简言，第二天百官聚集到这个朝堂，不少人呢惶恐不安，有的连眼泪都淌下来。杨国忠啊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黄鼠狼看窦楚的，大眼瞪小眼，一个个的闭口不言。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办法可想，杨国忠啊只好自嘲的说出了一番话呀。哎，十年前我就遇见安禄山的那个反状啊，但是啊皇上不信，今天到了这步田忌，这可不是宰相我的过错。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

0: 坚持一站一策精准推介，围绕延庆四大特色文旅 IP
1: 是文畅。一提到醪糟，大家就能想起甜酒酿糯米香。的确，一碗简单的醪糟便能让无数的人沉醉在它的美味中。用它做的酒酿圆子、红豆酒酿、酒酿粥、醪糟鸡蛋等等都是非常美味的。那看似朴素的醪糟，也是我国流传千年的传统发酵美食。社交平台上关于醪糟的讨论颇多，很多人纷纷都晒出自己做的醪糟美食时赞不绝口。醪糟也被称为甜酒、酒酿或者江米酒，它的制作原理并不复杂。醪糟非常的美味，入口甜美醇厚，香气浓郁，具有淡淡的酒香味。我们来说一说它的营养如何。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糯米的营养价值得到了优化和提升，能为人体带来一些益处，快速的补充能量。糯米中的淀粉被分解为葡萄糖、果糖、麦芽糖等还原糖，这些单糖和双糖无需经过复杂消化就能直接被人体吸收，迅速转化为能量，实现快速的功能，是一种理想的能量来源。第二，营养吸收率提高。经过了发酵，酒曲中的蛋白酶将糯米中的一部分蛋白质分解为小分子的多肽和氨基酸，更易于人体的吸收利用。同时，微生物自身也会产生一些酶类的蛋白质，比如糖化酶、蛋白酶、淀粉酶等等，这些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助于消化。B 族维生素含量增加，在维生素的代谢过程中会合成一部分 B 族维生素，使得发酵后的醪糟的 B 族维生素含量相较于纯糯米饭有所提高，富含有机酸，促进消化。发酵的过程中产生的乳酸、乙酸、柠檬酸等多种有机酸，不仅平衡了醪糟的甜味，赋予其酸甜可口的风味，还能刺激胃液的分泌，增进食欲，起到促进消化的作用，可能促进肠道的健康。发酵过程会产生一些低聚糖，有些呢还是双歧因子，对人体肠道的益生菌长期的繁殖有利，也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至于醪糟的营养成分，它含有钙、磷、镁、锌等多种矿物质，不过含量呢并不突出。需要注意的是，醪糟虽然看似清甜如水，但是热量不容小觑。目前市面上的醪糟每100克热量多在100到130千卡之间，与同等重量的蒸米饭相当，所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需要警惕醪糟带来的能量负担。那如何去选购市售的醪糟呢？如果不想做啊，也可以直接购买市面上的成品。首先呢，要看配料表。优质醪糟的配料表通常很简单，只有水、糯米和酒曲，部分可能会添加桂花增加风味，最好不要选额外加糖的产品。第二就是看状态，好的醪糟米粒分明饱满，呈玉白色，汤汁清亮或略带微浊，不会过分的粘稠。如果米粒破碎糊化严重，或者汤色异常，则品质可能不佳。醪糟虽然甜美与醇厚，但是呢却需要警惕糖和酒精。第一，糖分不低。醪糟的甜味主要来自淀粉分解的葡萄糖和麦芽糖，这些都是高升糖指数的糖类，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者或者高血糖人群来说，食用醪糟通常会引起血糖快速升高，最好少吃或不吃。每100克醪糟的糖含量几乎都高于10%，有些甚至可以达到37%，所以即便是健康的人群，大量食用也会摄入过多的糖分，增加肥胖的风险。第二，酒精度不低，千万不要被甜酒酿的名字所迷惑。传统家庭自酿或者市售的新鲜醪糟，其酒精度通常是在1.9到5.1度之间，这个度数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很多常见的啤酒了，有些甚至可以达到8.6度。这也就意味着喝一小碗约200克的醪糟，摄入的酒精量可能相当于喝了半瓶啤酒。以下的这些人群不建议食用。很多人认为醪糟经过烹煮，酒精就会完全的蒸发，而事实是，虽然烹调过程中酒精会出现挥发的现象，但是却很难通过常规的家庭烹饪完全的去除。有研究显示，即使是经过持续加热，酒精的残留率依然不低。加入液体中并煮沸15分钟，约有40%的酒精会残留，持续炖煮1个小时，仍有25%的酒精残留。即使经过了

2.5 小时的漫长炖煮，也依然会有约5%的酒精存在。也就是说，对于酒精度低的醪糟，长时间烹煮后剩余的的确不多，但如果是酒精度高的，常规烹煮后残留的可能不低。因此呢，对于需要严格控制酒精的特殊人群，比如老人、小孩、孕妇、哺乳期的妈妈这四类人群，即使是煮过的醪糟，也应该谨慎的食用或者完全避免。另外，食用醪糟后立即开车，也很有可能会被检测出酒驾。总的来说，醪糟这种传统的美食，醇甜酒香，晶莹润滑，也真的是人间风味。它不仅能够为我们快速提供能量，也能将部分的营养变得更容易吸收，还能带来独特的风味体验。但是呢，却也暗含着糖分和酒精带来的健康风险，因此适度品尝为佳，可千万不要大口大口喝起来没完。

好，接着我们来聊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很多车主呢，习惯在车上备几瓶瓶装的矿泉水，方便出行时随时补水。可是车子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瓶身经常被晒得发软变形，不少人便心生焦虑，暴晒后的瓶装水会不会有致癌物呢？有人索性直接倒掉，不敢再喝。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瓶装水使用的塑料瓶都由 PET 制成，瓶底三角形标识为一。 PET 在塑料分类中属于一号塑料，熔点超过250摄氏度，塑形能力强，加工过程中通常无需添加塑化剂，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时， PET 材质十分稳定。夏季车内暴晒后的温度通常为50到70摄氏度，远低于 PET 的分解温度，所以不会释放塑化剂或者双酚 A 等致癌的物质。未开封的瓶装水暴晒后口感可能略有变化，但是塑化剂微生物指标仍然符合安全的标准，不存在致癌风险。瓶装水短期的暴晒可以放心饮用，但是应该避免。

免长期的存放。真正的饮水风险藏在以下的这些细节里。第一，开封后的瓶装水极易滋生细菌。未开封的瓶装水经过杀菌密封处理，水质纯净，短期的暴晒不会变质，但是只要拧开瓶盖喝过，口腔中的细菌便会进入水中。夏季车内高温密闭，闷热的环境也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暴晒存放超过12小时，菌落数量便可大幅的超标。尤其是果汁、功能饮料等含糖的饮品，营养丰富，变质更快，饮用后呢，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的不适。第二，高温会大幅的缩短水质保质期。常温的避光条件下，瓶装水保质期可达1到2年，但是长期置于高温暴晒的车内，会提升 PET 瓶气体的透气性，加速水质的裂变，破坏保质期设定的储存条件，不能再按标签的1到2年来算。如果发现瓶身严重的变形、破损或者水质出现浑浊异味，即使啊仍在保质期内，也必须直接丢弃了。第三，重复使用瓶装水瓶也存在隐患。PET 瓶属于一次性包装，并非专用的循环水杯，长期反复使用，瓶身就会出现细微的划痕，容易藏匿细菌污垢。若使用超过10个月，或者用来盛装热水、酸性饮品油脂，材质稳定性就会下降，微量有害的物质析出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这里呢也给大家几个小贴士。第一，优先存放正规品牌未开封的瓶装水，尽量放置在后备箱的避光处，避免长期放在阳光直射的位置，而且不要一次性的存放数月之久，要做到随用随补。第二，开瓶后的瓶装水尽量一次性喝完，不要把开封后的瓶装水留在车内过夜或者暴晒，要从根源上杜绝细菌的滋生。第三，摒弃重复使用矿泉水瓶的习惯。日常循环饮用水呢，优先选用玻璃杯或者食品级的不锈钢水杯。第四，如果发现瓶身变形、水质浑浊或者有异味，切勿心存侥幸，一定要立即丢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王朝，定都大同。北魏贵族们热衷于宣扬佛教，从公元460年开始，朝廷开始在云冈开凿一系列佛教洞窟和造像。北魏开凿的佛教石刻让中国的石刻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本期为您带来的这本《中国艺术史》，我们就从石刻艺术讲起，以时间为线索，理清中国艺术发展脉络。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云冈石窟中年代最早的昙曜五窟是北魏文成帝为自己和四位先帝开凿的。云曜五窟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整块巨石龛刻的佛像。第20号洞窟的佛坐像高达14米，做沉思状。佛像的肩部和胸部显得十分的宽厚，但轮廓却很精细。公元480年前后，云冈石刻的风格开始发生了变化。原先的佛像线条硬朗，整体风格沉闷严肃。但在这一年之后，佛像石刻开始大量运用简洁明快的线条。7号洞窟石刻就是这种转变的证明。这是公元480年到公元490年之间由北魏皇室捐赠的洞窟。墙壁上布满了各种色彩艳丽的浮雕，以表现佛教故事。公元494年，北魏都城南迁至洛阳，随即朝廷在洛阳周边开凿了许多石窟。在距离洛阳大约20公里的龙门，雕刻工匠们找到了一种细腻的灰岩，这种质地可以雕刻出更加精细的线条，因此洛阳地区的石刻偏向于用线条来表达美感，这与云冈石窟的立体造型大相径庭。其中以龙门石窟的宾阳洞中窟为代表，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下旨修建的，于523年建成。在宾阳洞内，每一面墙上都有大型的佛陀造像，还有北魏皇室虔诚礼佛的场景。由于南方缺乏佛教造像，考古学界之前认为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风格起源于北方，然后逐渐向南方传播。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朝艺术才是6朝时期佛教石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风格最早的创建者是东晋画家戴逵，他的作品将雕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戴逵与另一位鼎鼎有名的画家顾恺之是同一时代的，他们的画作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人物扁平瘦长，服饰流畅飘逸。这种对人物和服饰的处理方式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体现在云冈晚期石窟和龙门早期石窟当中。由此可见，石窟艺术的新风格是由中国南方的艺术家引领的。龙门宾阳洞中窟包括高大的立像、供奉碑和镀金佛像。供奉碑上刻有题记，立在寺庙里，碑文是《金刚经》的选文和佛教故事。在秦岭西端的麦积山石窟，还有18块原封未动的供奉碑。 中国有四大石窟，除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还有敦煌莫高窟。敦煌以壁画闻名于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石窟宝库。敦煌莫高窟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当时敦煌地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僧人韦志为了给沿途旅客传播佛教，就在千佛山上修建了最早的莫高窟。隋朝时期，敦煌地区因为战乱一度被废弃，但到了唐朝，唐玄宗和武则天都颇为重视文化事业，莫高窟由此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在唐朝时期，莫高窟达到了大约1000个石窟、数千尊佛像的规模。莫高窟的石刻水平极高，不仅表现了佛教故事，还展示了古代的社会生活、历史事件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艺术珍品给人们提供了了解古代佛教文化的窗口。然而，在唐朝之后，敦煌逐渐衰落，莫高窟也逐渐被世人遗忘。直到20世纪初，莫高窟才重新被人们重视。由于岁月的侵蚀、洪水的侵袭和人为破坏，莫高窟的一些石刻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幸运的是，通过后来的修复和保护工作，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得以保存下来，供世人欣赏。莫高窟集绘画艺术与石刻艺术于一身，许多洞窟并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供僧人来修行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壁画除了传统的佛教故事，还出现了经变画，形式上有点类似于连环画。莫高窟的经变画大气宏伟，而且颜色艳丽，跟早期的传统佛教故事不同，经变画会穿插着百姓宴会、行医、商旅和农耕等生活化场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敦煌壁画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在492个洞窟里，几乎每一洞都有飞天。飞天指印度神话中的两位神仙，一位叫天歌神，一位叫天乐神。传说他们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是一对恩爱的夫妻。飞天形象从16国开始出现，历经千余年，直到元朝末期消失。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飞天的姿态和意境都在不断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特点的飞天。全面而精炼的中国艺术史入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艺术史，欢迎继续收听。敦煌壁画充满古人浪漫的想象，其受众群体大多是普通老百姓。在千里之外的宫廷，盛行的是另一种绘画风格。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传为唐朝画家阎立本所作。阎立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代诏宫廷画家，到了唐高宗时期被提拔为右相。历代帝王图以明劝诫、助生辰为目的，画了从汉昭帝刘弗陵到隋炀帝杨广等13幅人像，有明主、雍主、昏君、暴君等造型，褒贬鲜明。阎立本在某些细节处运用了散阴影的绘画技巧，让人物面部产生很强的质感，衣服皱褶上的阴影更为显著。从绘画技巧上来说，唐朝唯有吴道子能与阎立本匹敌。开元年间，吴道子以善画被召入宫廷，专门为皇家画画。据说他还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吴道子画技超凡脱俗，无论是佛道神鬼还是人物山水，都能画得栩栩如生。史料记载，他曾在长安、洛阳两地绘制壁画300余幅，而且绝无雷同。吴道子的绘画风格很独特，所画人物衣袖飘飘，线条遒劲， 仿佛真的有风吹起到画中人物的衣服，被誉为吴代当风。关于吴道子还有一则趣事，传说他有一次在寺庙里画了一匹马，一时疏忽忘了画马尾巴，虽然这幅画略有瑕疵，但毕竟是画圣之作。他离开后，寺中和尚就将这幅秃尾巴马挂起来供奉。过了几天，附近的村民怒气冲冲地跑到寺庙，说寺里的马踩踏了他们家的农田。和尚辩解道，寺中并未养马。村民不信，在寺庙里四处搜寻马的踪迹，直到他看到那幅秃尾巴马，才惊讶地出声，就是这匹秃尾巴马，你们是怎么把它圈养在画里的？后来吴道子画马成真的故事就流传开来了。古人作画并不局限于画笔，相比于纯粹的书画，老百姓接触更多的是日常用具，因此在器物上作画就成为一门新的艺术，这就是漆器。漆器就是从漆树上割取天然枝叶，然后将其涂在器物表面的工艺品。用漆树枝叶做涂料，能起到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功能，还能配置出不同的色彩，在器物表面绘制图案。漆器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首先需要制作胎体，胎一般为木质，偶尔也用陶瓷、铜或者其他材料。胎体完成后，漆器匠人在其表面进行修饰。从材料工艺方面讲，制作漆器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瓷器，只不过漆器不易于保存，所以唐代以后漆器的生产数量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不及瓷器，但作为我国的工艺美术品，历代漆器艺术不断发展完善，留下了许多珍宝。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人就通过采集土壤和树枝等天然材料，制作出了简单的漆器。《韩非子·石过》记载，尧帝将天下禅让给舜，舜为了庆祝这件事儿，派人上山砍漆树，采集生漆，制作了许多漆器。诸侯都觉得新上任的这个天子太奢侈，有13个诸侯国公开跟舜帝叫板。这段记载说明，在三皇五帝时期，匠人已经能制作出精美的漆器了，而且漆器在那时候算是奢侈品，哪怕在宫廷也不能大规模使用。战国和两汉时期，漆器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大哲学家庄子就曾经担任过管理漆树园的小吏。漆器作为饮食器皿，生产量很大，这一时期生产的漆器迄今为止已在40多个县市有所发现，无论是分布地域还是出土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魏晋以后，由于瓷器制作工艺的迅速发展，上层贵族的日用器皿也多用瓷器代替，漆器则下放到平民阶层，成为百姓的家具和日用器皿。通过这一时期的出土漆器，我们可以发现漆器的制作工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漆器制品种类多，技艺精，还有许多革新和创造。除了传统的一色漆、彩绘漆和镶嵌漆器外，匠人们还创造了描金、浑金、雕填、雕漆等技法，后世漆器的主要种类到此时都已经齐备。雕漆是漆器工艺中最复杂、造价最高昂的。文献记载，雕漆在唐代形成，但迄今为止，考古界还没有发现唐代的实物。宋代雕漆仅有江苏镇江出土的团扇柄和剔黑圆漆盒。元代出现了两位著名的雕漆匠人，即张成和杨茂。他们的作品图案丰满，刀法娴熟，磨工圆滑，整体风格浑厚精致，技艺极高。现藏于安徽博物馆的张成造漆器有3组雕云纹，刀口深1厘米，纹样回环流畅，精美绝伦，是漆器工艺史上难得的珍品。这本《中国艺术史》以时间为限，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中国艺术，从早期的青铜器 到中后期的书法、绘画、建筑，内容详尽，脉络清晰。作者苏立文侧重于讲述历史中的艺术，从艺术角度看历史的变迁。对于想要了解中国艺术史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详尽的百科全书。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艺术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黎哥说，这本书通俗与见地、历史与艺术、实物与观点的互动柔和，比如陶器和青铜器的互相借鉴，书法绘画的流派纷争，体现了本书的特点，那就是包容兼顾。读者寿竹说，这本书时间跨度上从石器时代至现代，内容包括玉器、青铜器、陶瓷、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等，很适合对中国艺术不太了解的读者们作为入门书。读者蝶之羽翼说，相较于同类著作常见的内容分类，作者在创作本书时始终遵循连续的朝代这一时间线索。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洛基山脉。在世界的一端，有一片神奇的土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有着秀美清丽的路易斯湖，雄浑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惊奇别致的千岛湖，更有巍峨的洛基山脉增添了它的姿色。位于温哥华北部的洛基山脉依然保持着自然的古朴清新，没有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这里的一切

0: 都那么自然，没有人类带来的污染。春天时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在冬眠醒来后找食物吃，这些动物完全不避人，而前来游玩的人类也给予动物足够的空间，让它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类共存。登上洛基山脉给人直观感觉是站在绵绵的山脉中看广阔的冰河，翠绿的湖泊如宝石般镶嵌在深绿色的针叶林中，林中栖息着各种动物，山与冰河，森林与湖泊，和谐地演奏着洛基山脉悠远的交响曲，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和谐有如雨水难分，亲密无间。这座被鲜花、绿树、草坪覆盖的大山，一年四季展现出不同的色彩。雄伟的山峰、绿色的森林、弯曲的河流、如镜的湖泊，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站在山上，颇有人在天空下、心在空中飘的感觉。时而能看见一群一群的动物横穿公路，慢悠悠地走过。在海边笔直的陆堤上，人行小道的两旁都铺满了绿色的草坪，一群群海鸥落在草坪上懒散地晒着太阳，享受着这里清新美好的环境。水面上游玩的野鸭成双成对，无拘无束，这里就像他们的家一样，来往自由。山谷间有天然的湖泊，如一块块翡翠镶嵌在茫茫碧野上，地毯式的草地上点缀着各种各样姹紫嫣红的小花。没有电话、电视、电脑，所以现代化的工具在这里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因为这样才好让心慢慢沉静下来，恢复单纯本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

0: 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1: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1: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9: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9: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8: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到区医疗保障局调研座谈，涵养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医保工作呵护人民群众健康平安。延庆区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延庆柏林农业自主研发盆栽羽衣甘蓝，开发京郊特色农产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记者陈阳、赵凤琪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围绕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到区医疗保障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医保工作责任大、任务重，事关千家万户，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涵养为民情怀，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医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细致，履职尽责，持续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以高质量医保工作惠民生、暖民心，呵护人民群众健康平安。当天，余波首先来到医保经办服务大厅窗口，实地查看了业务办理、群众服务流程运行情况。他强调，要优化窗口布局与功能设置，结合业务办理频次和群众动线规律，科学调整、精简流程，推动窗口运转更高效，服务更精准。要统筹智能化便捷升级与适老化短新改造，充分聚焦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需求，提供现场答疑、流程指导、事项代办等贴心服务，确保群众办成事、办好事。随后，余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区医疗保障局工作开展情况、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余波对全区医保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兜住底线，坚持应保尽保，不漏一人，精准摸排未参保、断保人员底数，分类建立台账，细化帮扶举措，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传，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缴费标准、报销政策、待遇保障等核心内容，靶向动员参保续保，确保辖区符合条件群众全部纳入医保范围，同时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动延伸保障触角，拓宽保障维度，让更多群众享受更优质、更充分的医疗保障。余波强调，要守住防线，紧盯医保基金，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等违法行为，结合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精准梳理基金管理薄弱点、风险点，逐项制定整改举措，及时堵塞漏洞，切实补短强弱，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问题反复发生，切实管好守住群众看病钱、保命钱，严抓行业监管，全面压实医保领域机构和人员主体责任，定期开展辖区定点医药机构资质复核、合规检查，从严规范医保经办人员、一线从业人员职业行为，持续净化医保行业生态，严防医保领域乱象发生。余波强调，要不碰红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纪律规矩防线，打造政治过硬、作风优良、廉洁自律、务实高效的医保干部队伍，强化政策宣讲和普法教育，引导医保领域从业人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对医保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严追责问责，形成警示震慑效应，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杨婉、副区长魏红英参加。记者吕玲、蒋兴航报道。近日，延庆区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双方将立足延庆文旅品牌价值与重点战区旅客触达优势，围绕优化交通保障、多维宣传推介、多方资源共享等领域深化战略合作，持续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都玉涛、副区长曾博分别代表双方签订合作备忘录。会上，双方围绕签约内容展开讨论。据了解，本次签约备忘录围绕

0: 要优化交通保障、多维宣传推介、多方资源共享三大领域，进一步深化站城融合、交旅融合发展体系。在交通保障方面，双方将深化与国铁北京局、市交通委对接，优化高铁通勤班次，推进 S2 线西北环线贯通，探索开通机场专线，打造直达延庆的专属文旅专线，创新推出一码通智慧文旅交通产品，整合票务、接驳、住宿、游览全链条服务，健全铁路沿线安全联防联控机制，筑牢综合联运安全屏障。在宣传推介方面，坚持一站一策精准推介，围绕延庆四大特色文旅 IP 打造主题化、差异化战区宣传场景，推动特色演绎、文创产品、农耕文旅体验进站落地，让交通枢纽成为展示京张文旅魅力的沉浸式展厅。在资源共享方面，深化属地与枢纽资源互通，常态化开展红色联学共建、文旅志愿服务培训，完善战区文旅服务体系，实现枢纽功能、城市形象、文旅产业同步升级。记者张思琪、张怡凡报道。近日，在延庆柏林农业的温室大棚里，改良后的盆栽羽衣甘蓝长势喜人。这项自主研发的种植技术，把昔日小众网红蔬菜做成集观赏、食用、康养于一体的京郊特色农产品，为设施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趟出一条新路。走进柏林农业温室，一层层羽衣甘蓝形似牡丹，叶色翠紫不一，叶片层层叠卷，既可阳台观赏，又可随采食用。据介绍，去年年末，该企业完成盆栽化羽衣甘蓝种植技术攻关，实现大田规模化生产与家庭盆栽培养双向落地。大棚内，工作人员正忙着管护与采收。整套种植过程摒弃化肥、化学农药，全部施用生物有机肥滋养椰糠基质。采收环节讲究技巧，人工只掐取中层肥厚鲜嫩叶片，保留植株主体，不破坏整株生长。刚摘下来的菜叶带着棚间水汽，鲜亮饱满，随机转运至加工区，经高压清洗后直接压榨出鲜蔬原汁，棚内处处弥漫着清新的植物香气。目前产品已进驻北京城区14处售卖点位，延庆本地发展个人会员280余名。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一提到醪糟，大家就能想起甜酒酿糯米香。的确，一碗简单的醪糟便能让无数的人沉醉在它的美味中。用它做的酒酿圆子、红豆酒酿、酒酿粥、醪糟鸡蛋等等都是非常美味的。那看似朴素的醪糟，也是我国流传千年的传统发酵美食。社交平台上关于醪糟的讨论颇多，很多人纷纷都晒出自己做的醪糟美食，赞不绝口。醪糟也被称为甜酒、酒酿或者江米酒，它的制作原理并不复杂。醪糟非常的美味，入口甜美醇厚，香气浓郁，具有淡淡的酒香味。我们来说一说它的营养如何。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糯米的营养价值得到了优化和提升，能为人体带来一些益处，快速的补充能量。糯米中的淀粉被分解为葡萄糖、果糖、麦芽糖等还原糖，这些单糖和双糖无需经过复杂消化，就能直接被人体吸收，迅速转化为能量，实现快速的功能，是一种理想的能量来源。 第二，营养吸收率提高。经过了发酵，酒曲中的蛋白酶将糯米中的一部分蛋白质分解为小分子的多肽和氨基酸，更易于人体的吸收利用。同时，微生物自身也会产生一些酶类的蛋白质，比如糖化酶、蛋白酶、淀粉酶等等。这些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助于消化。B 族维生素含量增加，在维生素的代谢过程中会合成一部分 B 族维生素，使得发酵后的醪糟的 B 族维生素含量相较于纯糯米饭有所提高，富含有机酸，促进消化。发酵的过程中产生的乳酸、乙酸、柠檬酸等多种有机酸，不仅平衡了醪糟的甜味，赋予其酸甜可口的风味，还能刺激胃液的分泌，增进食欲，起到促进消化的作用，可能促进肠道的健康。发酵过程会产生一些低聚糖，有些呢还是双歧因子，对人体肠道的益生菌长期的繁殖有利，也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至于醪糟的营养成分，它含有钙、磷、镁、锌等。

条件下，瓶装水保质期可达1到2年，但是长期置于高温暴晒的车内，会提升 PET 瓶气体的透气性，加速水质的裂变，破坏保质期设定的储存条件，不能再按标签的1到2年来算。如果发现瓶身严重的变形、破损或者水质出现浑浊异味，即使啊仍在保质期内，也必须直接丢弃了。第三，重复使用瓶装水瓶也存在隐患。PET 瓶属于一次性包装，并非专用的循环水杯，长期反复使用，瓶身就会出现细微的划痕，容易藏匿细菌污垢。若使用超过10个月，或者用来盛装热水、酸性饮品、油脂，材质稳定性就会下降，微量有害的物质析出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这里呢也给大家几个小贴士。第一，优先存放正规品牌未开封的瓶装水，尽量放置在后备箱的避光处，避免长期放在阳光直射的位置，而且不要一次性的存放数月之久，要做到随用随补。第二，开瓶后的瓶装水尽量一次性喝完，不要把开封后的瓶装水留在车内过夜或者暴晒，要从根源上杜绝细菌的滋生。第三，摒弃重复使用矿泉水瓶的习惯。日常循环饮用水呢，优先选用玻璃杯或者食品级的不锈钢水杯。第四，如果发现瓶身变形、水质浑浊或者有异味，切勿心存侥幸，一定要立即丢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呀妈，刚走十分钟，你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嘛，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哟，爸爸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1: 谁呀？谁回来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1: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6: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很高兴又能和大家在电波中相遇，希望今晚的音乐能够成为你生活中的一抹亮色，给你带来一丝温暖，一份陪伴。

下面的这一首歌，它唱出了无名人的心声，它告诉我们，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份默默的付出都值得被铭记。

0: 享金印，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0: 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两个少年与他的家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快乐的来源是一头漂亮的驴子。红军长征经过他们的家，在由一惧到信任的数日相处之后，撤离时红军借走了那头对他们来说无比珍贵的驴子，却没有按照承诺如期归还。为了讨回如此重要的财产，也出于一时义气，两个少年踏上了寻找之旅，由此一步步进入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现场，用少年的眼睛和情感见识了那场残酷的较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一路听天下出品的《永远追随》，作者柳建伟，主播博约、结束、维尔西宁、不秉火、小明、一任如故，好戏即将开始。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一集，一夜吹个不停的乱风，一夜下个不停的细雨，终于把湘南的香花岭弄成了一个初冬的样子了。昨日满坡上星星点点开着的野菊花，不是蔫了羞了，便是被风吹雨打落下的桉树、香樟树的老叶埋住了，满眼望去已是一片冬日的肃杀。从香花岭主峰涓涓流下的香花溪水，像冷得缩住了手脚。流过林脚下豆腐陶家西侧时，仿佛也不如往日那样欢快了。陶家门前八丈见方的池塘里，睡莲卷了些许，黄了，暗了；荷叶枯了些许，垂了，弯了；水里的鱼儿懒了些许，沉了，眠了。整个也是一副深秋初冬的萧索模样。香花岭下，香花镇外豆腐陶家新的一天伴着天光放亮又重复着开始了。正对着池塘的是陶家的五间正房。

0: 中间三间开中门，是一明两暗的格局，东西两边各有独自开门的一间，东西各有三间厢房。两个少年穿着衬衣外套，一前一后从正屋东头的房间里走出来，前面是陶家的孙子13岁的陶百川，后面是陶家的外孙12岁的周三才。因为气温的突然降低，也许又是因为雨后空气过分的清爽，两个少年在院坝中洗脸时接连打了几个响屁。堂屋正门吱呀一声开了，60来岁的老妇人陶柳氏拿着一红一蓝两件夹衣出来。
1: 来，都穿上，变天了。
0: 陶百川和周三才顺从地脱了外套，套上红的和蓝的夹衣。陶柳氏眼里溢满了慈爱，伸手帮着孙子和外孙整了整衣领，退了两步说：
1: 来，我看看。哎呦，真是俊呐！啊，都说这个人的衣裳，马的鞍，真是老理儿啊！
2: 奶奶，

0: 不但该多吃一条鱼，喝上几斤自酿的米酒也是应该的。谁知念头刚定，右眼皮也跳僵起来。这右眼一跳，惊得陶柳氏出了一头的汗。
1: 11年前。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万历元年呐，正月29日，对王大臣的审讯呢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这二位啊应该算是大明王朝两大邪恶特务头子。

0: 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这位朱兄来头很大呀，他的祖上呢，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儿，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的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宝干的不地道，打算呢拉高拱一把。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询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
1: 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0: 那两位千户啊，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原文呢本是没有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朱熹笑当即大惊失措，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透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样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熹笑十分紧张。冯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熹笑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明代的人审案呢，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这个当年呢是要跪下的啊，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呢，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啊，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案台上的朱大臣呢，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呢，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说是迟那是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说好了给我官做呀，怎么又要打我？这句话呀很有趣，朱熹笑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着冯宝。冯太监明显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啊，很快就做出了反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2: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0: 话讲到这儿，失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呢，非但不失趣，而突然变成了王大胆儿，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宝喝道，
3: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0: 朱熹笑十分心疼，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自打从政

0: 要打一百棍充军。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呀，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呀，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呐。张先生确实是个好人，因为献仇献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啊也未必不好。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张学言经过五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而张居正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万历七年，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64处，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从当政那天起，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通通的干掉。折腾了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出现在他的眼前——书院。这个书院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呢，很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500-600年的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年，简直牛的不行。再一看国内，卯大，撑死了也就100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

0: 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0: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 小伙子，那个十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2: 好嘞。
13: 老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4: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1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3: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5: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12: 再见啊，老板。
1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6: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9: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7: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8: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7: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8: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9: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8: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20: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21: 下班了，怎么走？
22: 我呀，
2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23: 低碳骑行模式，
24: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3: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这事儿啊，没办法，谁病了？哥舒翰确实病。想当初，哥舒翰那可了不得，镇守边陲，敌人不敢侵犯。因为有诗为证：“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愧牧马，不敢过临洮啊。”然而这员名将这阵病了，只能是勉强的应召入朝。玄宗啊，任命他为太子先锋兵马大元帅，以这个田良秋为这个军司马。凡是各地来京的援兵一共是12部，再加上原来的封长清、高仙芝的兵马，一共是15万，对外号称20万，开赴潼关坚守。这个安禄山咱们再说一说，他驱金四出啊，掠地河北啊，反倒啊空虚了。说这阵常山就是河北省啊镇定一带，当时的这个常山的太守严杲清啊，又趁机啊反正了。原来叛军攻常山，严杲清啊无力防守，只好投降。安禄山呢，于是就仍然命令他为太守。严杲清呢，从弟平原太守啊颜真卿，就那大书法家颜真卿啊，事先料定安禄山啊会叛变的，做了这个城防、募兵，还有充实的仓廪的这个准备。等到安禄山起了兵了，颜真卿啊号召各州县联合起来反抗。颜杲卿呢，于是也响应了颜真卿的号召，有了一些个已经啊县贼啊，这个州县呢也都杀了这个贼将，一时啊闹得声势很大，大家伙公推颜真卿为这个盟主。颜真卿啊，他是长安人，曾经任这个殿中啊次御史，因为受到杨国忠的这个排斥，外放平原太守。他是中国啊古代著名四大书法家之一啊，欧柳颜赵当中颜派的创始人呢。当时呢，围绕着他周围啊有17个郡，号称20万人。安禄山怕这个后方有失，不得不暂时的终止攻打这个潼关，派兵啊回来对付这些个心腹之患。就这么着使这个长安的紧张气氛哎宽松下来。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0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啊在这个洛阳啊继位当了皇上，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叫圣武。他呢大封官爵，让追随他的人呢、啊、都做了大官。紧接着从这个洛阳开回来的叛军攻打常山，颜杲卿被俘之后啊遇了害了。安禄山的副帅史思明又率军扫荡了其余反正的这些个郡县，说这些个地方啊就一一的又陷入了这个叛军之手，只有颜真卿因为事先做了一些个准备，还能啊坚守得住。玄宗派人封他为户部侍郎兼本郡的防御使。这个安禄山呢消除了后顾之忧啊，紧接着又攻打潼关了。他的儿子安庆绪作为先锋打头阵，被这哥舒翰给击退了。哥舒翰啊确实是

病得很厉害，只好把这个军务交给了长史田良秋，而这个骑兵主将王思礼还有步兵主将李成光又互争长短，闹起来不团结了。田良秋也没办法，不过哥舒翰中京市这个沙场老将，他知道自己的军队人数虽然说不算少，但是过去互不同属，再加上将领们离心离德，因而战斗力这玩意儿很差，所以说他采取的是防御的策略，依靠潼关的险要，只要是能够坚持得住，等到全国各地援兵赶到就可以，然后啊再去攻打这个洛阳。当时长安城啊惶惶不宁，人们都把眼睛盯着这个潼关的局势。潼关到长安300多里地，沿途设有10几座烽火台，不过这一路烽火台的用途跟一般的烽火台正相反，一般的烽火台是有警啊报的时候举火为号，而这一路烽火台举的却是平安火，每天夜里只要潼关安全，于是点起火来，沿途各个烽火台看到火光依次举火。很短时间这个平安的消息就传到了长安，皇帝跟贵妃虽然说没有心思再来欣赏霓裳羽衣曲了，但是还能睡一个安稳觉。说那阵坚持跟叛军作战的有4路官军，一路就是颜真卿，一路是这个坚守啊荣丘，这个主要叫张巡，还有一个就是从河东杀出来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还有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了。这个张巡原来是啊真元县令，他的上司乔郡太守杨万旦投奔了这个安禄山，逼着张巡为这个长史，让他带领着千余人去迎接这个叛军。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0: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一提到醪糟，大家就能想起甜酒酿糯米香。的确，一碗简单的醪糟便能让无数的人沉醉在它的美味中。用它做的酒酿圆子、红豆酒酿、酒酿粥、醪糟鸡蛋等等都是非常美味的。那看似朴素的醪糟也是我国流传千年的传统发酵美食。社交平台上关于醪糟的讨论颇多，很多人纷纷都晒出自己做的醪糟美食，赞不绝口。醪糟也被称为甜酒、酒酿或者江米酒，它的制作原理并不复杂。醪糟非常的美味，入口甜美醇厚，香气浓郁，具有淡淡的酒香味。我们来说一说它的营养如何。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糯米的营养价值得到了优化和提升，能为人体带来一些益处。快速的补充能量，糯米中的淀粉被分解为葡萄糖、果糖、麦芽糖等还原糖，这些单糖和双糖无需经过复杂消化就能直接被人体吸收，迅速转化为能量，实现快速的功能，是一种理想的能量来源。第二，营养吸收率提高。经过了发酵，酒曲中的蛋白酶将糯米中的一部分蛋白质分解为小分子的多肽和氨基酸，更易于人体的吸收利用。同时，微生物自身也会产生一些酶类的蛋白质，比如糖化酶、蛋白酶、淀粉酶等等，这些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助于消化。B 族维生素含量增加，在维生素的代谢过程中会合成一部分 B 族维生素，使得发酵后的醪糟的 B 族维生素含量相较于纯糯米饭有所提高，富含有机酸，促进消化。发酵的过程中产生的乳酸、乙酸、柠檬酸等多种有机酸，不仅平衡了醪糟的甜味，赋予其酸甜可口的风味，还能刺激胃液的分泌，增进食欲，起到促进消化的作用，可能促进肠道的健康。发酵过程会产生一些低聚糖，有些呢还是双歧因子，对人体肠道的益生菌长期的繁殖有利，也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至于醪糟的营养成分，它含有钙、磷、镁、锌等多种矿物质，不过含量呢并不突出。需要注意的是，醪糟虽然看似清甜如水，但是热量不容小觑。目前市面上的醪糟每100克热量多在100到130千卡之间，与同等重量的蒸米饭相当，所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需要警惕醪糟带来的能量负担。那如何去选购市售的醪糟呢？如果不想做啊，也可以直接购买市面上的成品。首先呢，要看配料表。优质醪糟的配料表通常很简单，只有水、糯米和酒曲，部分可能会添加桂花增加风味，最好不要选额外加糖的产品。第二就是看状态，好的醪糟米粒分明饱满，呈玉白色，汤汁清亮或略带微浊，不会过分的粘稠。如果米粒破碎糊化严重，或者汤色异常，则品质可能不佳。醪糟虽然甜美与醇厚，但是呢却需要警惕糖和酒精。第一，糖分不低。醪糟的甜味主要来自淀粉分解的葡萄糖和麦芽糖，这些都是高升糖指数的糖类，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者或者高血糖人群来说，食用醪糟通常会引起血糖快速升高，最好少吃或不吃。每100克醪糟的糖含量几乎都高于10%，有些甚至可以达到37%，所以即便是健康的人群，大量食用也会摄入过多的糖分，增加肥胖的风险。第二，酒精度不低，千万不要被甜酒酿的名字所迷惑。传统家庭自酿或者市售的新鲜醪糟，其酒精度通常是在1.9到5.1度之间，这个度数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很多常见的啤酒了，有些甚至可以达到8.6度。这也就意味着喝一小碗约200克的醪糟，摄入的酒精量可能相当于喝了半瓶啤酒。以下

的这些人群不建议食用。很多人认为醪糟经过烹煮，酒精就会完全的蒸发，而事实是，虽然烹调过程中酒精会出现挥发的现象，但是却很难通过常规的家庭烹饪完全的去除。有研究显示，即使是经过持续加热，酒精的残留率依然不低。加入液体中并煮沸15分钟，约有40%的酒精会残留，持续炖煮1个小时，仍有25%的酒精残留，即使经过了2.5小时的漫长炖煮，也依然会有约5%的酒精存在。也就是说，对于酒精度低的醪糟，长时间烹煮后剩余的确不多，但如果是酒精度高的，常规烹煮后残留的可能不低。因此呢，对于需要严格控制酒精的特殊人群，比如老人、小孩、孕妇、哺乳期的妈妈这四类人群，即使是煮过的醪糟，也应该谨慎的食用或者完全避免。另外，食用醪糟后立即开车，也很有可能会被检测出酒驾。总的来说，醪糟这种传统的美食，醇甜酒香，晶莹润滑，也真的是人间风味。它不仅能够为我们快速提供能量，也能将部分的营养变得更容易吸收，还能带来独特的风味体验。但是呢，却也暗含着糖分和酒精带来的健康风险，因此适度品尝为佳，可千万不要大口大口喝起来没完。

好，接着我们来聊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很多车主呢，习惯在车上备几瓶瓶装的矿泉水，方便出行时随时补水。可是车子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瓶身经常被晒得发软变形，不少人便心生焦虑，暴晒后的瓶装水会不会有致癌物呢？有人索性直接倒掉，不敢再喝。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瓶装水使用的塑料瓶都由 PET 制成，瓶底三角形标识为一。 PET 在塑料分类中属于一号塑料，熔点超过250摄氏度，塑形能力强，加工过程中通常无需添加塑化剂，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时， PET 材质十分稳定。夏季车内暴晒后的温度通常为50到70摄氏度，远低于 PET 的分解温度，所以不会释放塑化剂或者双酚 A 等致癌的物质。未开封的瓶装水暴晒后口感可能略有变化，但是塑化剂微生物指标仍然符合安全的标准，不存在致癌风险。瓶装水短期的暴晒可以放心饮用，但是应该避免长期的存放。真正的饮水风险藏在以下的这些细节里。第一，开封后的瓶装水极易滋生细菌。未开封的瓶装水经过杀菌密封处理，水质纯净，短期的暴晒不会变质，但是只要拧开瓶盖喝过，口腔中的细菌便会进入水中。夏季车内高温密闭，闷热的环境也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暴晒存放超过12小时，菌落数量便可大幅的超标。尤其是果汁、功能饮料等含糖的饮品，营养丰富，变质更快，饮用后呢，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的不适。第二，高温会大幅的缩短水质保质期。常温的避光条件下，瓶装水保质期可达1到2年，但是长期置于高温暴晒的车内，会提升 PET 瓶气体的透气性，加速水质的裂变，破坏保质期设定的储存条件，不能再按标签的1到2年来算。如果发现瓶身严重的变形、破损或者水质出现浑浊异味，即使仍在保质期内，也必须直接丢弃了。

第三，重复使用瓶装水瓶也存在隐患。 PET 瓶属于一次性包装，并非专用的循环水杯，长期反复使用，瓶身就会出现细微的划痕，容易藏匿细菌污垢。若使用超过10个月，或者用来盛装热水、酸性饮品油脂，材质稳定性就会下降，微量有害的物质析出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这里呢，也给大家几个小贴士。第一，优先存放正规品牌未开封的瓶装水，尽量放置在后备箱的避光处，避免长期放在阳光直射的位置，而且不要一次性的存放数月之久，要做到随用随补。第二，开瓶后的瓶装水尽量一次性喝完，不要把开封后的瓶装水留在车内过夜或者暴晒，要从根源上杜绝细菌的滋生。第三，摒弃重复使用矿泉水瓶的习惯，日常循环饮用水呢，优先选用玻璃杯或者食品级的不锈钢水杯。第四，如果发现瓶身变形、水质浑浊或者有异味，切勿心存侥幸，一定要立即丢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 010-841

40岁上下，身高过丈，虎背熊腰，浑身嘎里嘎达的腱子肉啊都蹦蹦的，黝黑皮肤，浓眉大目，湿鼻阔口，长发卷须，背背长鞭，腰别狮刀，手拿松木大棍，好像金刚从天而降，身后数千人冲下山坡。赤木拿顿喝：你是何人？我乃皇帝陛下大将军李牧师爷，尔等哪里走？手舞大棒奔赤木拿冲过去。赤木拿看见轩辕兵，开始一惊，随后就震惊了。他想，我打了一辈子仗，经过无数战争，遇过多少险情啊，也没把我怎么地呀，我怕谁呀？连蚩尤帝君都佩服我，和我拜把兄弟，难道我能怕什么什么什么立木？我听说了，不就在海边找那么一个大个子吗？他有什么呢？想这儿，举起青铜斧子冲向立木。赤木拿怎么有金属兵刃呢？这不奇怪，我在前文呢曾经说过，蚩尤所在苗族部落守着一个金属矿，山洪爆发时候，有些金属矿随水流出，被他们得到了，制造成了兵器，所以苗族部落的一些文明在当时非常先进。赤木拿这把斧子是当年他立国战功，蚩尤亲自赏赐给他的，这是他的光荣，也是武器。不过那阵的青铜斧子比较粗糙，而且个头也不大。你别看个头不大，那也比石刀石斧子要先进多了。他举起铜斧子奔立木跑过去。有个缺点，斧把短，离得远够不着。立木手使的松木大棍呢，是一棵碗口粗的小树，去了树头和树根，取中间树干，舞动如飞，向前一抡，呜，一扫一大片，打倒十多个，一反手来个秋风扫落叶，哗，又打倒七八个。你说他呜呜几轮，吓得蚩尤兵不敢上前，拿立木当天神了。这时赤木拿拼命了，可惜斧子把短够不着，立木兵器长，呜呜砸下来，吓得赤木拿收斧子躲大棍，立木又一棍砸下来，两人举兵器打了半天，谁也没伤着谁。赤木拿着急了，哎呀，我在涿鹿就听说轩辕得了员大将叫立木，力大无比，勇猛异常，果然不假呀，难道今天我伤在他手？不会的，我的兵器多好啊，手巧不如家世妙。嗨，想着他一挥斧子，正是立木的大棍往下一落，赤木拿手疾眼快，咔的一下子斧子剁在了松木棍上，咔嚓，立木的大棍被砍断了。好，立木一愣，是啊，金属斧子硬，木头怎么也不行啊。就在这阵儿，赤木拿举青铜斧子，嗨，吓得立木蹭往旁一闪，再晚一点非伤着不可。立木大棍剩了半截没有用了，甩手扔出去，赤手空拳打更不行啊，他心里窝囊啊，哎呀，赤木拿的兵器太厉害了，怎么办？他左躲右闪，赤木拿可逮着有理的，一斧接一斧的砍，我把立木杀了，我就能转败为胜。立木急中生智，突然想起，我身上还背着鞭子呢。是啊，我这有武器呀，这把鞭子太棒了，鞭子杆3尺3，鞭梢6尺半，是野牛筋拧成的鞭梢，坚固无比。探背绑，唰，把鞭子抽出来，双手握紧，在空中一晃，啪，奔着赤木拿的身体就抽下去了。不知道立木

0: 木的力气有多大，把迟木拿抽了个跟头。迟木拿当时就懵了，鞭子抽在身上两三圈的鞋领子他起不来了，多亏两个侍卫过来把他拉起来，刚一站起来，立木的鞭子啪啪啪，这回三个人全趴下了。迟木拿精明啊，见识不好，他没敢站起来，就是往旁边咕噜噜噜噜噜噜他滚。为什么不敢站起来啊？怕立木抽他呀，倒在地上嘿嘿，你抽不着。当他滚出很远，立木的鞭子够不着，才站起身来高喊，弟兄们跟我跑啊。迟木拿还真有两下子，摔了好几个跟头，滚了半天青铜斧子也没撒手。立木刚想去追他，怎奈迟木拿的军兵啊呼就上来把他围在当中。立木手中鞭子不断的抽打，这个功夫等于这些当兵的把迟木拿给救了。迟木拿边走边跑，看看身旁的军兵，死的死，伤的伤，山沟都染红了。迟木拿拼命冲杀呀，一个人舍命是万人难敌，他这把青铜斧子救了他，他抡着斧子头前开道，轩辕兵沾上死碰上亡，无人敢拦住他。赤木拿确实有本事，别看他在涿鹿养尊处优，可是他登山的本领一点没减，蹿山跳涧如同猿猴一样，任凭轩辕兵在后边追赶。立木追着追着，突然不见赤木拿的影子，正在着急，石良赶到，大将军，抓住赤木拿了吗？没有，前面道路不熟，不知道上哪去了。嗨，他跑不了，我马上堵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梁秀英一听，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心想这个梁滚呢、可太不是东西了，我爹怎么能收这种人为干儿子呢？你说说。老梁忠在梁秀英的安抚下，很快这情绪平复下来，也就不再哭了。他知道这肯定是我儿在天之灵带走了这无恶不作之徒。他这时反问梁秀英说，小姐啊，你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不

休息，跑到后花园来了呢？梁秀英一看，和梁中也没必要隐藏，就长叹一声，说自己本是想找小春红，可是走着走着就来到后花园，发现您在这儿。我呢，之前也想过跳井，结果后来被个火神爷拦下了。梁中一听，当时心头一惊，小姐，你又为什么要跳井啊？何事如此想不开呀？梁秀英说，我父君周顺周景龙被我爹爹和那个梁衮害死，我也不想活了，哎，所以我当时要跳井。就在要跳井的时候，来了个火神爷，告诉我这周顺周景龙没死，人在什么孔家寨里，我这才活下来。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老梁中并没告诉梁秀英周景龙还活着，当时为了不走漏风声，没告诉秀英自己救下了周景龙。这时候一听梁秀英这么说，老梁中前后看了看，然后小声的在梁秀英的耳边说，小姐，那个火神爷说的没错呀，周顺周景龙没死。什么？梁秀英一听，当时心头一震，梁中，你说的可当真？小姐，千真万确，当时我设计救下了周公子，说来也惭愧，后来周公子还认我做义父，但是他出城之后去哪儿了，这我是真不知道，怕走漏风声，我就没告诉你他还活着，只说他已经死了。现在老奴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周顺周景龙，你那未见面的夫君还活在人世啊。梁秀英一听这番话，当时这眼泪唰就下来，他一下跪倒在井口前，是不住的抽泣。哎，这回换梁中来安慰梁秀英了。刚才是梁中哭，梁秀英在旁边劝，现在是梁秀英哭，梁中在旁边哄。这时梁秀英看着梁中，突然间说道，梁中啊，你既然能救你的干儿子，你为什么不能救我呢？梁中一听这话，眨巴眨巴眼睛，小姐，难道也有人要害你不成？什么人如此大胆呢？梁秀英摇摇头，非是有人要害我，我说的是你救我出府，带我去寻找我那夫君，让我们夫妻二人相见才是啊。梁中一听，思绪片刻，然后抬头对梁秀英说道，小姐，你不要悲伤，莫要难过，既然你开口说了，也知道周顺周景龙

实训环节，场地内整齐摆放着急救模拟人教具，学生分成多个小组分组练习，红十字志愿者手把手纠正学生按压位置、力度等操作细节，反复指导大家练习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等关键技能。参与本次教学的20余名红十字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在实操教学中，不仅向青少年传授应急救护技能，还传递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沉浸式的实训课堂，让刚迈入新阶段的学子真切体会生命教育的内涵。经过理论加实操双重教学，面对突发险情，同学们不再手足无措，能够做到冷静判断、科学处置。后续区红十字会将持续推动急救知识进校园，丰富校园生命教育载体，筑牢平安校园根基，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记者段帆、陈新豪报道。近日，张山营镇2026年度版权英雄系列文体活动“版权英雄轻松应梦越野训练营”举办。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王朝，定都大同。北魏贵族们热衷于宣扬佛教，从公元460年开始，朝廷开始在云冈开凿一系列佛教洞窟和造像。北魏开凿的佛教石刻让中国的石刻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本期为您带来的这本《中国艺术史》，我们就从石刻艺术讲起，以时间为线索，理清中国艺术发展脉络。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云冈石窟中年代最早的昙曜五窟是北魏文成帝为自己和四位先帝开凿的。云曜五窟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整块巨石龛刻的佛像，第20号洞窟的佛坐像高达14米，做沉思状。佛像的肩部和胸部显得十分的宽厚，但轮廓却很精细。公元480年前后，云冈石刻的风格开始发生了变化，原先的佛像线条硬朗，整体风格沉闷严肃，但在这一年之后，佛像石刻开始大量运用简洁明快的线条。7号洞窟石刻就是这种转变的证明。这是公元480年到公元490年之间由北魏皇室捐赠的洞窟，墙壁上布满了各种色彩艳丽的浮雕，以表现佛教故事。公元494年，北魏都城南迁至洛阳，随即朝廷在洛阳周边开凿了许多石窟。在距离洛阳大约20公里的龙门，雕刻工匠们找到了一种细腻的灰岩，这种质地可以雕刻出更加精细的线条，因此洛阳地区的石刻偏向于用线条来表达美感，这与云冈石窟的立体造型大相径庭。其中以龙门石窟的宾阳洞中窟为代表，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下

址修建的，于523年建成。在宾阳洞内，每一面墙上都有大型的佛陀造像，还有北魏皇室虔诚礼佛的场景。由于南方缺乏佛教造像，考古学界之前认为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风格起源于北方，然后逐渐向南方传播。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朝艺术才是六朝时期佛教石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风格最早的创建者是东晋画家戴逵，他的作品将雕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戴逵与另一位鼎鼎有名的画家顾恺之是同一时代的，他们的画作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人物扁平瘦长，服饰流畅飘逸。这种对人物和服饰的处理方式，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体现在云冈晚期石窟和龙门早期石窟当中。由此可见，石窟艺术的新风格是由中国南方的艺术家引领的。龙门宾阳洞中窟包括高大的立像、供奉碑和镀金佛像。供奉碑上刻有题记，立在寺庙里，碑文是《金刚经》的选文和佛教故事。在秦岭西端的麦积山石窟，还有18块原封未动的供奉碑。中国有四大石窟，除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还有敦煌莫高窟。敦煌以壁画闻名于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石窟宝库。敦煌莫高窟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当时敦煌地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僧人韦志为了给沿途旅客传播佛教，就在千佛山上修建了最早的莫高窟。隋朝时期，敦煌地区因为战乱一度被废弃，但到了唐朝，唐玄宗和武则天都颇为重视文化事业，莫高窟由此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在唐朝时期，莫高窟达到了大约1000个石窟、数千尊佛像的规模。莫高窟的石刻水平极高，不仅表现了佛教故事，还展示了古代的社会生活、历史事件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艺术珍品给人们提供了了解古代佛教文化的窗口。然而在唐朝之后，敦煌逐渐衰落，莫高窟也逐渐被世人遗忘，直到20世纪初，莫高窟才重新被人们重视。由于岁月的侵蚀、洪水的侵袭和人为破坏，莫高窟的一些石刻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幸运的是，通过后来的修复和保护工作，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得以保存下来，供世人欣赏。莫高窟集绘画艺术与石刻艺术于一身，许多洞窟并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供僧人来修行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壁画除了传统的佛教故事，还出现了经变画，形式上有点类似于连环画。莫高窟的经变画大气宏伟，而且颜色艳丽，跟早期的传统佛教故事不同，经变画会穿插着百姓宴会、行医、商旅和农耕等生活化场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敦煌壁画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在492个洞窟里，几乎每一洞都有飞天。飞天指印度神话中的两位神仙，一位叫天歌神，一位叫天乐神。传说他们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是一对恩爱的夫妻。飞天形象从16国开始出现，历经1000余年，直到元朝末期消失。在1000余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飞天的姿态和意境都在不断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特点的飞天。全面而精炼的中国艺术史入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艺术史，欢迎继续收听。敦煌壁画充满古人浪漫的想象，其受众群体大多是普通老百姓。

0: 在千里之外的宫廷盛行的是另一种绘画风格。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传为唐朝画家阎立本所作。阎立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代诏宫廷画家，到了唐高宗时期被提拔为右相。历代帝王图以明劝诫祝生辰为目的，画了从汉昭帝刘弗陵到隋炀帝杨广等13幅人像，有明主、雍主、昏君、暴君等造型，褒贬鲜明。阎立本在某些细节处运用了散阴影的绘画技巧，让人物面部产生很强的质感，衣服皱褶上的阴影更为显著。从绘画技巧上来说，唐朝唯有吴道子能与阎立本匹敌。开元年间，吴道子以善画被召入宫廷，专门为皇家画画。据说他还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吴道子画技超凡脱俗，无论是佛道神鬼还是人物山水，都能画得栩栩如生。史料记载，他曾在长安、洛阳两地绘制壁画300余幅，而且绝无雷同。吴道子的绘画风格很独特，所画人物衣袖飘飘，线条遒劲，仿佛真的有风吹起到画中人物的衣服，被誉为吴代丹峰。关于吴道子还有一则趣事，传说他有一次在寺庙里画了一匹马，一时疏忽忘了画马尾巴。虽然这幅画略有瑕疵，但毕竟是画圣之作。他离开后，寺中和尚就将这幅秃尾巴马挂起来供奉。过了几天，附近的村民怒气冲冲地跑到寺庙，说寺里的马踩踏了他们家的农田。和尚辩解道，寺中并未养马。村民不信，在寺庙里四处搜寻马的踪迹，直到他看到那幅秃尾巴马，才惊讶地出声，就是这匹秃尾巴马，你们是怎么把它圈养在画里的？后来吴道子画马成真的故事就流传开来了。古人作画并不局限于画笔，相比于纯粹的书画，老百姓接触更多的是日常用具，因此在器物上作画就成为一门新的艺术，这就是漆器。漆器就是从漆树上割取天然枝叶，然后将其涂在器物表面的工艺品。用漆树枝叶做涂料，能起到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功能。
1: 我们的高端的这个认证，结果是覆盖了大概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不同于传统设备出海，盖瑞科技的出海模式早已全面升级。企业不再单纯售卖硬件，而是输出整套赛事技术解决方案，组建专业技术团队，扎根海外赛场，全程负责系统部署，赛事运维保障。
1: 我们也是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出口，会有一些授权。这项技术能够达到这个国际领先水平的比较少，好多的国外的客户也会主动来找到我们。
2: 体育科技硬核出海，职业教育标准出海也不甘示弱。在8号馆的教育服务专题展，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成果备受关注。学院副院长史运涛介绍，作为国内职教出海的先行者，过去10年他们将工业汉语、采矿、机电、焊接等特色课程与专业标准成功纳入了赞比亚的国民教育体系，让中国职教标准落地海外。
3: 南非大概分3批要派到我们学校交流，第一批呢，新能源汽车，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的标准、教育的标准，都是我们学校和我们中国企业比亚迪联合开发，都到了比亚迪在南非的 4S 店就业。那么第二批的这个孩子刚从南非到这边来学无人机啊，也我们和国内的大疆的无人机啊，还有第三批呢将要来的是人工智能，整个在产业界啊就业，也推动当地的人工智能的发展。
2: 此外，今年首钢园2号馆还全新打造了出海服务路演区，41场专业路演精准聚焦企业出海的痛点难点，以各类专业服务为企业全程护航。一场路演刚刚结束，北京知识产权中心管理处处长李春玲非常振奋地告诉记者，
4: 截止到去年的年底，最核心的那个专利，这个代理国北京有1200余家，我们也有一些维权纠纷的指引的救助，我们是为了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去做支撑的。在国内我们做支撑，走出去我们也做支撑，无论是在哪儿都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5: 在今年服贸会工程咨询和建筑服务专题展上，多款供暖领域的创新技术也是集中亮相。同时呢，不少企

0: 企业借服贸会开展海外的洽商，工程咨询等建筑服务贸易出海也迎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参数设置界面，也是工况界面，您可以看到这有设置的 PHS 上限，我们这儿现在主要是要求一个弱碱性的，另外就是这个硬度。
2: 这是一台服务于供暖的水质监测设备，由热力服务的一线员工自主研发而成，它能够实时监测热力管网中水的硬度和 pH 值，规避人工监测的误差和不稳定性。首开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西罗源分公司工作人员李想介绍说，九月底这个设备将在全市40多处锅炉房上岗，
1: 每12个小时检测一次，自主采集管网水质，自主检测，并且将检测的结果通过里面的内置电脑储存起来，并且传到互联网平台。如果这个水质它的 pH 值或者硬度超过了我们这儿容许的范围，它就会自动告警，这个自动告警信息就会同步推送到这儿的运维人员。
2: 北京建工市政研究院也同样关注热力供暖，他们的研发重点是如何在不开挖路面的前提下对热力管网进行修复和加固。北京建工市政研究院管网所副所长王光明介绍说，热力管网是钢制的，在各类市政管网修复中一直是难度最高的，世界范围内没有同类型产品，也没有相应标准可借鉴。今年他们将在大兴区海子角地区试点一种弹性高温树脂，能把高温高压的风险挡在热力管网的外面。
3: 其实我们开发一种材料，就是高温材料体能到140度进行一些修复，而且呢这种材料呢它很少占用我们管道的空间，机器人进行喷涂的，喷2毫米就起到防腐作用，5毫米起到半结构加固，8毫米起到结构加固。
2: 在服贸会上，不少展台除了展示新技术新应用之外，也都进行了一系列出海的洽商。北京建工集团和毛里求斯、巴巴多斯在展会上签署合作意向书。北京建工国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董文静告诉记者，仅2024到2025年，公司就有61个海外项目落地，包括英国、以色列、沙特、坦桑尼亚等国，合作方式也不再是只负责施工，
4: 连设计、采购、再建设，还要协助业主去做融资。所以从合同类型和这个接触的项目的模式上，可能会比以前要参与的更深入一些。我们也会把国内的一些成熟的建筑技术带到国外去，比如说我们在直布罗陀也是用了中级的模块化的建筑去建了一个养老院，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能够大量的节省人力成本的这种技术还是有非常大的需求。
2: 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严俊表示，我国的工程建设出海已非常成熟，但在服务贸易领域也同样拥有非常好的前景。
5: 工程咨询这个板块是非常适合这个服务贸易出海，那么我们今年在这一方面有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琢磨，让我们中国的非常好的这些设计机构，包括这个其他的咨询机构，在出海上面能够大踏步的走出去啊，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综合国力，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域。
6: 作为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之一，2026电子商务大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探讨电子商务如何从规模扩张的工具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力量。
0: 北京正在持续增强服务消费的优质供给，会上发布了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围绕一老一小等重点需求，以提升家政服务的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为主线，提出了6个方面20条的具体措施，包括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等等，全方位推动了家政服务业提质惠民与健康发展。
6: 以精彩一下乐享服务为主题的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昨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启动，未来3个月从剧院到赛场，从舒适到餐桌，围绕悦己生活、家政安康、寻味时光等7大板块，北京将会陆续落地600多项活动，全面丰富服务消费新体验。
0: 来关注其他北京重要新闻。今天，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进行了2次审议。在一审稿提出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的基础上，二审稿进一步明确了更为刚性的要求。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博物馆应当正常开放， 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应当延时错时开放。与此同时，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一馆城融合理念被写入草案，博物馆服务市民的便利度和可及性有望进一步提升。
6: 规划制度也同步完善，根据二审稿，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将向社会公布，博物馆规划建设发展等相关工作纳入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和旅游等专项规划，完善周边交通、市政、餐饮等配套设施。
0: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提出，北京许多没有登记备案但具有收藏、展示和教育功能的场馆，在博物馆之城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二审稿将这类其他文博场馆纳入调整范围，支持单位和个人依托自有收藏、产业资源、乡村社区资源等兴办这类场馆，鼓励向社会常态化开放，对能够稳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等功能的纳入博物馆综合培育体系。
6: 另外，二审稿在分级分类发展方面也有完善，央属军队所属博物馆由市文物部门纳入行业统一管理，对于非国有博物馆，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补贴、租金补助、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支持。
0: 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奖启动仪式暨首场宣奖近日在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启动，未来两个月36位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近30所在京高校，把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搬进课堂，为广大新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7: 首场宣讲中，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荣毅揭秘了多段火箭回收复用之路的攻关故事，其团队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方案，4年攻克火箭回收落得准、收得稳等多项世界级难题，首次回收即获成功。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浙江大学2026级博士生王楚听了荣毅总设计师的演讲后表示，
8: 火箭回收对于航天领域发展都很重要的一个事业，我自己本科的时候的专业也是航空航天，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今年新入学的博士生来说，更大的是一种科研的动力吧，会让我有一种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我们真正能做出来的科研部署在祖国最尖端的这些科研设备上。
7: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黄宇宏分享了团队从 4G 突围到 6G 创新的经历，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上海交通大学2026级学生常佳毅表示，
9: 前辈他一直在强调就走长而远的道路，而且他是一位女性，所以我觉得在行业这些前辈中有女性的存在，就是能为我们后来的这些女性能有一些开拓者和一些旗帜的一些存在吧。
7: 北京星动纪元创始人陈建宇分享了巨深智能创业历程，其团队研发的通用机器人全球首次实现湿滑雪地自主稳定行走，首创直驱五指零敲手已出货全球。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6级博士生关浩翔表示，
10: 他提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不管是在他创业还是做科研的过程当中，他都始终坚持了这个长期主义，研究真问题。现在我在学院其实是在这个软件智能研究所研究这种AI 如何应用在这种工业制造当中，他们如何面对这种大型复杂软件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在这种实际场景当中其实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和这种实际场景相关的这些问题，这个就需要我们其实非常长期的一个攻关，这个其实和建宇老师提到的这个长期主义是非常吻合的。
7: 接下来两个月，宣讲团将持续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开展宣讲活动，用真实经历感染青年，以鲜活案例启迪心智，让大学生近距离地感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鲜活案例，凝聚起奋进15.5的青春力量。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今天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0: 国新办

0: 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李超还表示，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
1: 我们再来关注，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今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共有46个创始国。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能力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今天上午9:30，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现场进入唱标环节。
1: 此前，医保部门已经成功开展6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分别纳入冠脉支架、人工关节、骨科脊柱、运动医学、人工晶体、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药物涂层球囊、泌尿介入等耗材，广泛覆盖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消化科等治疗领域。
0: 中秋节马上到了，中秋假期放3天假，从9月25号到27号。铁路12306提醒呢，明天就可以开始买9月25号的火车票了，后天可以买9月26号的火车票，9月13号可以买9月27号的火车票，请广大旅客朋友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针对之前引发关注的退役安置买断问题，奥运冠军刘翔今天在个人微博上发文说，自己已经于9月1号买断，获得了49.4万元的买断费。那刘翔同时表示，从2015年4月7号至今，所有工资补助等共收入982,935元，已经在9月2号全都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
0: 上海市体育局今天发布情况的通报，回应刘翔退役安置问题。通报说，刘翔最终选择了自主择业，予以充分尊重，将认真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上海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
1: 此前，刘翔在微博发文说，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并就如何选择征求网友意见，引发关于他退役安置问题的关注。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说，此举是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与上海市关于运动员退役安置的有关规定。
0: 再来关注网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激战2小时14分钟，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遭到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逆转，遗憾止步8强。郑钦文从资格赛开始的7连胜也就此终结。那我们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2: 首盘比赛，郑钦文一改前两轮开局慢热的表现，多次轰出 ace 球。面对莱巴金娜标志性的强力发球和正拍进攻，郑钦文在底线相持中保持了极高的稳定性。前七局双方各自爆发，先发的郑钦文以4-3领先。关键的第八局，郑钦文在0-30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反超，兑现第二个破发点，取得了5-3的领先。比赛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莱巴金娜开始反扑，郑钦文顽强化解了5个破发点，在错失前3个盘点后兑现了第4个盘点，拿下了用时近15分钟的发球局，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郑钦文的一发表现下滑，前两轮连续让五追七大逆转后，体能储备堪忧，中国金花两度遭到对手破发，莱巴金娜以6-1扳平总比分。决胜盘双方陷入焦灼，前八局各自爆发，战至4-4平。其中在第八局，郑钦文通过一记直线制胜分逼出破发点，可惜随后反拍穿越出界，错失破发良机，这一分也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第九局郑钦文0-40落后，他顽强挽救了3个破发点追平比分，但无奈在第4个破发点发出双误遭对手破发，以4-5落后。 第十局是莱巴基娜的发球胜赛局，她兑现赛点以6-4拿下决胜盘。赛后郑钦文表示，现在的我比年初更知道应该怎样去比赛，怎样去竞争了。年初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在比赛的节奏里面，而这次比赛帮助我一点一点重新找回了自己。今天这场失利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总体来说我还是可以从这里带走一些积极的东西，至于其他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回去之后还可以继续改进。虽然郑钦文输掉了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但他整个美网的表现堪称惊艳。受伤病和康复期的影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一度跌至第121位。本届美网他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资格赛收获三连胜后，正赛又连赢四场，他一波七连胜晋级八强，成为八强中唯一的非种子选手，也是唯一的资格赛球员。郑钦文连续两场比赛上演了让五追七的奇迹，第三轮对战大满贯冠军22号种子凯斯，他在决胜盘0-5落后的绝境下连赢七局，完成惊天大逆转。第四轮对阵六届大满贯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他又在首盘0-5落后时连赢七局翻盘。虽然止步八强，但郑钦文追平了个人在美网的最佳战绩，他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闯入美网八强。短暂休息后，郑钦文将迎来中国赛季。
1: 篮球方面，我们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德国柏林举行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八强资格赛中，中国队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队，挺进八强。我们继续来听徐真的报道。
2: 女篮世界杯的八强资格赛采取单场淘汰制，胜者晋级八强，负者则直接结束世界杯征程。在小组赛最终排名 D 组第二的中国女篮迎来了和 C 组第三波多黎各女篮的生死战。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依然是韩旭、杨舒雨、罗新宇、陈明玲和张曼曼。比赛开始后，中国女篮飙起三分雨，杨舒雨、韩旭和罗新宇相继命中三分。波多黎各女篮依靠快速反击和外线投射紧咬比分，张子宇替补登场后在内线连续得分，首节中国女篮以24-21领先。第二节杨舒雨开局再中三分，波多黎各女篮很快以三分回应，紧咬比分，场上局势不断变化，两队得分交替领先。中国女篮在上半场失误高达十次，且没有获得任何罚球机会，半场结束中国女篮以41-40领先一分。一边再战，双方进攻效率下降，两队比分依旧焦灼，中国女篮以52-53落后一分进入最后一节。战至66平的关键时刻，韩旭和罗新宇连续命中三分打停对手，波多黎各女篮顽强将分差追至两分。最后时刻，杨舒雨两罚全中，为中国女篮。
1: 也是苹果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上任之后主持的第一场新品发布会。那这款折叠手机的推出也标志着苹果正式进入了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
0: 那么就在苹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之前，华为9月7号下午发布了最新的三折叠手机，小米7号晚上发布了中折叠手机。72小时内三场发布会，折叠屏的赛道跑了7年，第一次出现了三大品牌在同一窗口期正面竞争。那么为什么这次三大品牌的新品都集中在了折叠屏呢？今天下午，本栏目采访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徐平，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3: 实际上，到了今天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整个的手机的市场实际上处在一个非常饱和的这种状态，尤其是在直板手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直板手机从创新到它的溢价，实际上都已经到了这种天花板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各个手机的厂商发现，在直板手机上已经确实第一做不出来花，第二也确实在利润上做不出来更高的利润，所以呢，确实不得不去把关注度放在折叠屏。而同时，从产业链的角度讲，尤其是铰链包括柔性屏幕，那走到这几年的发展，实际上这个技术的积累、产品生产的这种积累，也使得相关的这种供应链、产业链的这种也逐步的走向成熟。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既有厂商的诉求，又有供应链的这种成熟，那么直接导致了就这次包括华为啊、小米啊、苹果啊，通通都开始将越来越多的关注度放在折叠屏手机这样的一个现状。
1: 手机品牌的这场三国杀，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华为是三折叠，小米是中折叠，苹果是大折叠。那么三折叠、中折叠和大折叠这三条技术路线各自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三个品牌在发布时间上又出现了撞车，是

0: 偶然还是有意为之，对于消费者的注意力和购买决策会产生怎样的实际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 首先我们先说撞车这个事儿哈，然后再说这三家的产品的情况。从华为的角度讲，实际上这三家撞车其实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到了这个秋季也是这种消费电子类产品消费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对于像华为、像小米、像苹果，都是在去争夺这段时间的这个消费者的注意力也罢，也是希望通过争取到注意力能够最终转化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这三家极短的时间内大家的发布会高度重叠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同时也确实在某种层面上说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早些年那像苹果的发布会其他的厂商是可以躲开的，因为总觉得跟苹果进行直面的竞争反倒会影响销量。而现在或者说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手机厂商，越来越多我们国内的手机厂商开始去直面跟苹果的这种竞争，这在某种层面上也是我们在这种手机的这种硬件的设计生产以及手机之上的这种软件和应用的这种逐步的成熟和发展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敢于直接去面对苹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直接愿意跟苹果来掰掰手腕来去共同去竞争我们的销量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同时这三家呢其实在定位上确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区别的。那首先说华为，其实华为在最近的这次发布的这段时间，华为实际上是从小中大都有，那么从二折叠到三折叠它都有，包括华为还有自己独有的这种三折叠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产品，都使得华为实际上在整个的各种产品线上处在一个折叠屏的产品处在一个非常强势的地位。所以华为实际上在折叠屏那实际非常重要的点，第一推鸿蒙操作系统，第二稳固自己在折叠屏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地位。那从苹果的角度讲，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其实是观望了很多很多年，那苹果出折叠屏其实也是传了很多很多年，而今天靴子终于落地了，苹果终于推出了自己的折叠屏产品。那么就目前看来，实际上你是从现场的这些上手的视频来看，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产品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么当然具体的它在这种软件和硬件上的这种配合究竟能走到哪一步，我们实际上还在一个拭目以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确实从我的角度讲，我觉得苹果准备了这么多年应该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出现。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苹果来说更多的是对于折叠屏这样的手机形态的这样的试水之作。而对于小米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是希望或者说它非常明确的要通过折叠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品类来保证自己手机产品线有一个持续的创新和什么呢，持续的这种利润率的提升。就像我刚才去讲到的，确实直板机它的利润空间和创新空间现在已经比较小了，那去探索这种不同的折叠的形态，那么这次小米推出的就是所谓的中折叠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其实也是为了通过不同的手机的折叠形态去探索不同的使用可能，从而为它后继的手机产品线的这种延伸提供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三家目的不同，但确实一个直接的竞争就是竞争用户的注意力，进而竞争用户的购买力。
2: 那么在折叠屏的赛道，苹果是整整迟到了七年。2019年三星发布了首款商用折叠屏手机，华为紧随其后，而苹果呢，直到2026年才推出首款产品。那么苹果是有它的后发优势吗？这个后发优势又体现在哪里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它推出的第一款折叠屏既不是我们最常见的所谓的大折叠，就是相当于我们传统手机的两个这样的一个大折叠，也不是说像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更早出现的这种小折叠，就是一个直屏手机在中间能够进行弯折的这种状态，它直接推出的就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这种宽折叠的这种形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产品形态的角度讲，苹果是有吃到这种所谓的后发的红利的。那它在这种折叠屏的产品的这种定义的角度讲，它实际上已经刻意去回避掉了这种传统的这种折叠屏发展中的一些产品形态探讨的这种过程。这是其二，刚才我们去讲到折叠屏发展，它不只是依赖于大折叠小折叠的这种形态，其实更多的是依赖于比如说柔性屏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包括这种铰链技术的发展。那这些部分，那么我可以看到确实早几年的折叠屏手机不管是这种铰链的成熟度还是柔性屏的成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而现在当苹果入局这个市场的时候，或者入局这个领域的时候，供应链已经比较成熟了，因此它也躲开了什么呢？躲开了相关的供应链、相关的这种组件的成熟的周期，它可以直接摘果子去享受这种相关的产业链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红利。而同时，对于苹果来说，

0: 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华为一样，它有非常强的什么呢？非常强的这种软硬结合的能力，它对自己的这个操作系统有更强的这种把控力，同时它确实有非常好的现有的应用的生态，因此苹果又可以能够很好的实现通过这种软硬件的整合来去更好的去发挥它的折叠屏的优势。所以从现在我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苹果的优势呢，其实第一个体现在它可以基于更好的这种产业链的协同，第二个它能够更好的通过前面的这些其他厂商的这种关于折叠屏的这种交互上遇到的这些问题和解法，它能够进一步的去优化它的软件的解决方案，实现更好的软硬协同，从而带来更好的这种用户体验。所以从这些角度讲，苹果的确是很好的吃到了折叠屏逐步成熟的这样的后发优势。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新一期长期限美债回购额度，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交员于海洋。海洋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海洋来给我们介绍。

一束暖阳照亮青春旅途，师恩绵长，跨越岁月，久久难忘。毛不易细腻的演唱，道尽了这份跨越时光的师生情谊。一同来聆听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0: 爸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北京时间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

0: 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1: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2: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甚至呢有人就是要吃到撑才算是满足。您知道吗？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问题，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适当的少吃大概就是保持一个7-8分饱的样子，我们身体整体的炎症水平会更低。咱不是也有一句老话吗，叫若要身体安，三分饥与寒。那现如今的这句老话可以说是得到了科学的研究和证实。2026年4月，自然衰老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吃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很容易被过度的激活，会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陷入一种慢性低度的发炎状态，会加速衰老。那么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之下，适当的少吃点儿，能够帮助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那么在2023年自然衰老的另一项研究呢，也给出了一个更加直接的数据，就是每天减少25%的热量摄入，也就是说我们就吃个7-8分饱哈，衰老速度能减缓2%-3%，死亡风险会降低10%-15%。所以说并不是吃的越多身体就越强壮，适度的少吃一点炎症更少，那身体反而会更加轻松。7-8分饱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节奏了。其实吃太饱的话，其实就是每一口给身体都在增加负担。先说这个消化系统是最先受伤的，损害就从这个胃开始。河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室就表示过，说这个过度进食会直接压垮消化系统。我们想想，胃被撑得满满当当的，胃黏膜都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复的这个侵蚀哈，它自己的这个屏障系统就会引发炎症，那长期就可能会导致胃糜烂或者是胃溃疡。当然我们的胰腺也会被迫去超负荷的工作，大量的分泌胰腺液当然我们的胰腺也会被迫的去承担一些超负荷的工作，大量的分泌胰液，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起病非常的凶险，需要及时的送医。另外长期吃太饱升高我们全身的这个炎症水平，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哈，短时间之内大量的进食，那么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免疫系统就会过度反应，反而会引发我们身体的这个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的障碍。而且您有没有发现吃太撑之后特别容易上火长痘，这也是我们体内炎症水平在上升的一个外在的信号。还有研究发现高糖饮食也会让免疫细胞的这个

兵头上落着石头，没处藏没处躲，受得了吗？时间不大，都朗所带的兵士全都被消灭，都朗由于腿脚都受了伤，跑不了，死在了乱军之中。利木夺取了潼关，切断了赤木囊后退之路。又有人来报，赤木囊已经渡过渭河，往北走，杀奔成河部落。利木明白，救兵如救火，留下几千人守城，愚者去追杀赤木囊。再说那成河部落酋长叫石良，这些天度日如年呢，传来了都是坏消息。一会儿说赤木拿攻下潼关，又有人报敌兵打败了华山部落，现在渡过渭河了，酋长魏商大败而逃。石良哎呀一声，完了，他们走渭河肯定杀向我们部落，这可如何是好？我怎么能打过赤木拿呀？打不过也不能坐以待毙呀，怎么也是死，不能死得太窝囊。我啊，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木石俱焚。那位说，不是玉石俱焚吗？哎，到这就是木石了。是啊，我叫石良，敌将叫赤木拿，我是石头，他是木头，还不是木石俱焚吗？好嘛，还没等打仗，先准备死了。就在这么功夫，探子报酋长，东面发现一支队伍上万人向我部落杀来。这个消息啊，石良差点吓死。啊，又来一支队伍，完喽，彻底完喽！他哭丘坐在地上，这前后夹击呀，我一面也挡不住啊。传我的命令，快撤，你们逃吧。命令刚说出去，第二道探子报酋长给您道喜。把石良气得差点揍他，我要死了你报喜呀？哎呀，酋长确实大喜，我们打探清楚了，东边来的队伍不是蚩尤的军队，乃是轩辕皇帝派大将利木带兵救援来了。哎呦，石良一听这个消息，乐得蹭一下子从地上窜起来，拉着报事人的手刷刷刷转了三圈，跳了一趟华尔兹，然后吩咐快列队迎接。呵，石良立刻转忧为喜，率领众人出城迎接。当他看见利木啊，跑到近前抱住利木，眼泪掉下来。哎呀，救兵到了，恩人到了，我可把你们盼来了。利木说，石酋长，实在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不晚不晚，来得正好，现在赤木拿还没到呢。不过我听说华山部落的百姓已经遭殃了，敌兵所到之处无恶不作呀，还多亏秦川部落联盟酋长周襄在玉仙河痛击敌兵，他们才晚来了一会儿，不然我们这儿早就遭到洗劫了。想那赤木拿诡计多端又凶猛异常，利木将军你可多加小心呐。利木点点头说，我知道了。这么办，我们呢先到前边看看地势再做打算。啊，看地势干什么？我看看在什么地方和赤木拿交战。哎，好。哎，您别着急呀，敌人距此还有数十里，你们一路长途跋涉十分疲劳，不如先用完饭再说。利木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得让战士们吃饱喝足，休整一会儿再打仗。好吧，就这样，大部队扎在外边，一部分人跟随石良往部落里走，来到里边吩咐一声，备酒造饭，款待有熊将士。简短接说，用罢战饭，李牧跟着石良去看地形。他们来到一个高岭上，

视野开阔，往周围观看。石良说：“看，前边是无数道山梁，再向前是南边，南边地势很平坦，你想看什么呢？”立木瞧了瞧，前边山峦起伏连绵，山上植被茂密，榆柳桑槐长得十分葱茏。你别看是大夏天儿，哎。这块可能不缺水，下边是一道道的峡谷。石梁酋长，前边山梁有几道峡谷可以通往南边的平坦之处呢？哦，有三条，你看，东边一条，西边一条，中间这条峡谷是最宽的一条。前边峡谷中可有河水？中间的峡谷啊，有河水。沿着峡谷向南流去，其地界没有水。利木闻听，心中暗喜。酋长，你让前边这一带百姓赶快撤走，把所有的水井、水坑都掩盖起来。石良迷惑不解地问：“将军，这是何意？”石酋长，你想现在什么季节？正值夏天，天气炎热，行军打仗重要的是水源，人不可一日无水。赤木拿率兵来犯，首先得找到水源。我们把水井、水坑给掩盖住，他找不到水。只有峡谷中这一条河水，这是保命的水，他的兵力必然集中到那里。我们呢？再把兵丁埋伏在周围的密林内，等到敌人来到河水处，封住谷口，断其后路，我们的军兵冲出来，再消灭赤木拿。石良一听，一拍大腿：“哎呀，将军，你考虑的太周到了，我这就传令照你说的办。”石良带着赤木拿又转了2圈，然后下令做准备去了。回头再说，敌将赤木拿率大兵一路北进，没有遇到什么伏击，也很少看到百姓。这天的中午就来到城河部南面的一道山梁，现在正是7月呀，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大地都冒油，这些当兵的可受了罪了。在太阳照射下，一个个热的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嗓子都冒烟了，衣服全都扒光了，还热。一看前边，有水声，当兵的玩命的跑啊！一看一条河从峡谷中流出，这帮兵像到了姥姥家一样，一窝蜂拥上前。用手捧起河水就喝，有的士兵把脑袋伸到河面，咕嘟咕嘟饮开了。赤木拿也在河里喝了一桶，站起来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其他道路，命令兵丁沿着峡谷往前行走。过了山梁，他又把部队分成3路向前推进。是啊。一条路能走几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到？所以分成3条。他走中间的峡谷，这条路宽又有水，好走。走了快1个时辰了，左右2路都派人前来禀报，说附近既没有人，也不见粮泊，又找不到水源。炎热之下，许多士兵啊都中暑，倒在地上。赤木拿闻报，吸了口凉气，抬头看看天，虽然已经到了下午，还是非常燥热。这峡谷中啊，一点风都没有，又是急行军，中暑是难以避免。但有一点呢，军队会失去战斗力。他急忙下令，让左右2路将士向有河地方集中，然后单路北进。就这样，3路重新又合成1路了。你说这不折腾吗？再往北走啊，河道越来越窄，河水就越来越小了。
到了峡谷的尽头，水源没了。迟木南有点心慌，看看两旁都是陡峭山崖，他正想下步该怎么办呢，突然听见有喊声，接着半山坡石头后边树林中冲出军队。还没等赤木拿反应过来呢，这些军队举起石头和滚木噼里啪啦往山下就砸呀。这些滚木雷石把蚩尤兵给砸倒了一大片。这阵儿赤木拿明白了，哎呦，有埋伏，他一看地形对自己不利，撤兵，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往回跑。命令传下去了，可是军队想要掉头可费了劲了，互相践踏又死伤不少，大兵后退，刚撤到山梁处，突然从上边咕噜噜噜咣唰咚滚下了无数的巨石滚木。蚩尤兵怕巨石伤着自己，急忙往后撤，他这一撤，石头把道路给堵死了。这回好，往前走不了，后边也被堵住了。蚩尤兵正在惊慌之际，忽听半空中有人喊喝：赤木拿儿往哪里走啊？赤木拿抬头一看，就看从半山坡上冲下一伙人，为首一员大将，40岁上下，身高过丈，虎背熊腰，浑身嘎里嘎达的腱子肉啊都蹦蹦的，黝黑皮肤，浓眉大目，湿鼻阔口，长发卷须，背背长鞭，腰别狮刀，手拿松木大棍，好像金刚从天而降，身后数千人冲下山坡。赤木拿顿喝：你是何人？我乃皇帝陛下大将军李牧师爷，尔等哪里走？手舞大棒奔赤木拿冲过去。赤木拿看见轩辕兵开始一惊，随后就镇静了。他想，我打了一辈子仗，经过无数战争，遇过多少险情啊，也没把我怎么地呀，我怕谁呀，连蚩尤帝君都佩服我，和我拜把兄弟，难道我能怕什么什么什么李牧？我听说了，不就在海边找那么一个大个子吗？他有什么呢？想着举起青铜斧子冲向李牧。赤木拿怎么有金属兵刃呢？这不奇怪，我在前文呢曾经说过，蚩尤所在苗族部落守着一个金属矿，山洪爆发时候，有些金属矿随水流出，被他们得到了，制造成了兵器，所以苗族部落的一些文明在当时非常先进。赤木拿这把斧子是当年他立国战功，蚩尤亲自赏赐给他的，这是他的光荣，也是武器。不过那阵的青铜斧子比较粗糙，而且个头也不大。你别看个头不大，那也比石刀石斧子要先进多了。他举起铜斧子奔李牧跑过去，有个缺点，斧把短，离得远够不着。李牧手使的松木大棍呢，是一棵碗口粗的小树，去了树头和树根，取中间树干，舞动如飞，向前一抡，呜，一扫一大片，打倒十多个，一反手来个秋风扫落叶，哗，又打倒七八个。你说他呜呜几轮，吓得蚩尤兵不敢上前，拿李牧当天神了。这时赤木拿拼命了，可惜斧子把短够不着，立木兵器长，呜呜砸下来，吓得赤木拿收斧子躲大棍，立木又一棍砸下来，两人举兵器打了半天，谁也没伤着谁。

0: 薛木拿着急了，哎呀，我在涿鹿就听说轩辕得了员大将叫力木，力大无比，勇猛异常，果然不假呀！难道今天我伤在他手？不会的，我的兵器多好啊，手巧不如铁领子，他起不来了。多亏两个侍卫过来把他拉起来，刚一站起来，力木的鞭子啪啪啪，这回三个人全趴下了。迟木拿精明啊，见识不好，他没敢站起来，就是往旁边咕噜噜噜噜噜噜他滚。为什么不敢站起来啊？怕力木抽他呀，倒在地上嘿嘿，你抽不着。当他滚出很远，力木的鞭子够不着，才站起身来高喊，弟兄们跟我跑啊。迟木拿还真有两下子，摔了好几个跟头，滚了半天，青铜斧子也没撒手。力木刚想去追他，怎奈迟木拿的军兵啊，呼就上来把他围在当中。力木手中鞭子不断的抽打，这个功夫等于这些当兵的把迟木拿给救了。迟木拿边走边跑，看看身旁的军兵，死的死，伤的伤，山沟都染红了。迟木拿拼命冲杀呀，一个人舍命是万人难敌，他这把青铜斧子救了他，他抡着斧子头前开道，轩辕兵沾上死碰上亡，无人敢拦住他。赤木拿确实有本事，别看他在涿鹿养尊处优，可是他登山的本领一点没减，蹿山跳涧如同猿猴一样，任凭轩辕兵在后边追赶。力木追着追着，突然不见赤木拿的影子，正在着急，石良赶到，大将军，抓住赤木拿了吗？没有，前面道路不熟，不知道上哪去了。嗨，他跑不了，我马上堵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梁秀英一听，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心想这个梁滚呢，可太不是东西了，我爹怎么能收这种人为干儿子呢？你说说。老梁忠在梁秀英的安抚下，很快这情绪平复下来，也就不再哭了。他知道这肯定是我儿在天之灵，

带走了这无恶不作之徒。他这时反问梁秀英说，小姐啊，你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不休息跑到后花园来了呢？梁秀英一看和梁中也没必要隐藏，就长叹一声，说自己本是想找小春红，可是走着走着就来到后花园，发现您在这儿。我呢，之前也想过跳井，结果后来被个火神爷拦下了。梁中一听，当时心头一惊，小姐，你又为什么要跳井啊？何事如此想不开呀？梁秀英说，我父君周顺周景龙被我爹爹和那个梁衮害死，我也不想活了，哎，所以我当时要跳井。就在要跳井的时候，来了个火神爷，告诉我这周顺周景龙没死，人在什么孔家寨里，我这才活下来。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老梁中并没告诉梁秀英周景龙还活着，当时为了不走漏风声，没告诉秀英自己救下了周景龙。这时候一听梁秀英这么说，老梁中前后看了看，然后小声的在梁秀英的耳边说，小姐，那个火神爷说的没错呀，周顺周景龙没死。什么？梁秀英一听当时心头一震，梁中，你说的可当真？小姐，千真万确，当时我设计救下了周公子，说来也惭愧，后来周公子还认我做义父，但是他出城之后去哪儿了，这我是真不知道，怕走漏风声，我就没告诉你他还活着，只说他已经死了。现在老奴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周顺周景龙，你那未见面的夫君还活在人世啊。梁秀英一听这番话，当时这眼泪唰就下来，他一下跪倒在井口前，是不住的抽泣。哎，这回换梁中来安慰梁秀英了。刚才是梁中哭，梁秀英在旁边劝，现在是梁秀英哭，梁中在旁边哄。这时梁秀英看着梁中，突然间说道，梁中啊，你既然能救你的干儿子，你为什么不能救我呢？梁中一听这话，眨巴眨巴眼睛，小姐，难道也有人要害你不成？什么人如此大胆呢？梁秀英摇摇头，非是有人要害我，我说的是你救我出府，带我去寻找我那夫君，让我们夫妻二人相见才是啊。梁中一听，思绪片刻，然后抬头对梁秀英说道，小姐，你不要悲伤，莫要难过，既然你开口说了，也知道周顺周景龙还活在人间，那老奴就带你出府前去寻夫。咱们这样，你快回绣楼去，女扮男装打扮一番，带点银子做路费啊，因为我这实在没有了，我把你领出城，咱们这就出发。梁秀英一听是心花怒放，拉着老梁中的手说，那你快去备马，我这就去换衣服。梁中这时还问呢，这女扮男装，你这楼上有男装吗？哎，小姐说，你放心，那死的梁衮

下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盛宴。本次长城音乐会共设置三场主题演出，后续11号、12号将继续精彩上演，演出融汇古典交响乐、民族器乐、爱国曲目等多国经典艺术作品，将中国传统韵味与巴基斯坦、泰国艺术风情融会贯通，以音乐和舞蹈为媒介，实现古今对话、中外互鉴，兼具国际水平与中国气韵。当晚的舞台星光熠熠，中国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敦煌舞创始人之一张清帝表演了独舞敦煌壁画，和巴基斯坦国家级最高文艺奖项卓越表演荣誉奖得主、顶尖卡塔克舞表演艺术家尼哈特·乔杜里表演了舞蹈《中巴友谊颂》，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演唱歌曲《马伊拉变奏曲》，《我的祖国》，新生代歌手徐子瑶演唱歌曲《珊瑚颂》，以及巴基斯坦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卡瓦里艺术组合扎因佐海布乐队登台献唱了《爱的戏法》等代表作。当悠扬的旋律渐渐弥散于夜幕深处，台下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如汹涌浪潮，久久回荡在八达岭长城的古老城墙之上。据了解，1984年，《北京晚报》、《北京日报》联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首都单位，共同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开创了社会集资修复国家重点文物的先例。当时，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友好捐赠，修复了位于八达岭长城北六台至北七台的一段长城。中巴两国的友谊在八达岭长城之上落地生根。据了解，北京长城音乐会是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与延庆区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品牌，也是延庆深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落实本土文化培育的核心标杆项目。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在八达岭长城连续举办多届，依托延庆得天独厚的长城文化底蕴，串联区域山水生态、人文古迹与特色文旅资源，构建起文化演绎加景区体验加品牌传播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音乐会先后邀请著名指挥家杰杰耶夫、尤里·巴什梅特、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爱乐乐团以及中国著名歌唱家殷秀梅、廖昌永等艺术家与艺术团体登临长城舞台，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八达岭长城这一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高雅艺术及民族特色艺术深度融合，已成为延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更是国内最具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让长城文化名片走向全国，享誉世界。记者席瑞元、张鹏程报道。入秋以来，绿草、蒿属、梨科、苋科等致敏杂草进入集中撒粉高峰期，极易引发市民呼吸道、皮肤过敏等不适症状。为切实守护市民身体健康，优化人居生态环境，区园林管理部门靶向发力，全面开展秋季致敏杂草专项治理工作，全方位阻断花粉传播途径，筑牢民生健康和环境安全防护屏障。本次专项治理采取城区精细化人工清理加郊野规模化机械作业的分区治理模式，在城区绿化带边角、道路缝隙、居民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分片包干定点作业，细致排查致敏杂草，坚持连根彻底拔除，从源头杜绝杂草复生、开花散粉。在开阔的郊野绿地和乡镇林场，工作人员操作专业修剪机械，开展连片规模化清理，高效完成大面积区域清杂作业。治理工作严格执行闭环管控，对修剪拔除的杂草残体做到当日清运、当日清零，有效避免残体滞留造成二次散粉，同时规避杂草堆积引发的消防安全隐患，双向守护人居环境与市民安全。此次专项治理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致敏杂草清理面积约

0: 6.97万亩。大规模精细化的杂草清理工作有效降低了区域花粉浓度，极大缓解了秋季花粉过敏问题，显著提升了辖区人居环境质量。记者韩冰、张延飞报道。近日，区红十字会急救第一课走进北京市八一实验学校。据了解，自今年暑期以来，该项培训已陆续走进区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等五所中学，覆盖1600余名高一新生，同时面向四中教育集团1000余名初一新生开展教学，将实用的自救互救技能送到青少年身边。学校大礼堂内，应急救护培训课堂有序开讲，现场播放着心肺复苏 AED 使用教学课件，同学们需要系统学习红十字运动知识与应急救护理论，通过理论考核后才能进入实操实训环节。场地内整齐摆放着急救模拟人教具，学生分成多个小组分组练习，红十字志愿者手把手纠正学生按压位置、力度等操作细节，反复指导大家练习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等关键技能。参与本次教学的20余名红十字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在实操教学中，不仅向青少年传授应急救护技能，还传递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沉浸式的实训课堂让刚迈入新阶段的学子真切体会生命教育的内涵。经过理论加实操双重教学，面对突发险情，同学们不再手足无措，能够做到冷静判断、科学处置。后续区红十字会将持续推动急救知识进校园，丰富校园生命教育载体，筑牢平安校园根基，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记者段帆、陈新豪报道。近日，张山营镇2026年度版权英雄系列文体活动“版权英雄轻松应梦越野训练营”举办。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3头6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7: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两个少年与他的家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快乐的来源是一头漂亮的驴子。红军长征经过他们的家，在由一惧到信任的数日相处之后，撤离时红军借走了那头对他们来说无比珍贵的驴子，却没有按照承诺如期归还。为了讨回

0: 为如此重要的财产，也出于一时意气，两个少年踏上了寻找之旅，由此一步步进入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现场，用少年的眼睛和情感见识了那场残酷的较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一路听天下出品的《永远追随》，作者柳建伟，主播博约、结束、维尔西宁、不丙火、小明、一任如故，好戏即将开始。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一集，一夜吹个不停的乱风，一夜下个不停的细雨，终于把湘南的香花岭弄成了一个初冬的样子了。昨日满坡上星星点点开着的野菊花，不是蔫了羞了，便是被风吹雨打落下的桉树、香樟树的老叶埋住了，满眼望去已是一片冬日的肃杀。从香花岭主峰涓涓流下的香花溪水，像冷得缩住了手脚。流过岭脚下豆腐陶家西侧时，仿佛也不如往日那样欢快了。陶家门前八丈见方的池塘里，睡莲卷了些许，黄了，暗了。荷叶枯了些许，垂了，弯了。水里的鱼儿懒了些许，沉了，眠了。整个也是一副深秋初冬的萧索模样。香花岭下，香花镇外豆腐陶家新的一天，伴着天光放亮，又重复着开始了。正对着池塘的是陶家的五间正房，中间三间开中门，是一明两暗的格局，东西两边各有独自开门的一间，东西各有三间厢房。两个少年穿着衬衣外套，一前一后从正屋东头的房间里走出来，前面是陶家的孙子13岁的陶百川，后面是陶家的外孙12岁的周三才。因为气温的突然降低，也许又是因为雨后空气过分的清爽，两个少年在院坝中洗脸时接连打了几个响屁。堂屋正门吱呀一声开了，60来岁的老妇人陶柳氏拿着一红一蓝两件夹衣出来。
7: 来，都穿上，变天了。
6: 陶百川和周三才顺从地脱了外套，套上红的和蓝的夹衣。陶柳氏眼里溢满了慈爱，伸手帮着孙子和外孙整了整衣领，退了两步说，
7: 哎，来，我看看。哎呦，真是俊呐！啊，都说这个人的衣裳，马的鞍，真是老理儿啊。
8: 奶奶，你是夸你做的夹衣吧？
7: 嗯，都该夸。这香花岭，这香花镇，里孙外孙长得这样出挑白净，浓眉大眼，高鼻方口的，有第二家吗？啊，
8: 婆婆，镇上人都说我和百川哥长得随您。
6: 陶百川伸手刮了一下表弟的鼻子。
8: 马屁精，连京城您都会说啊你！再夸夸你婆婆的女工，快夸呀！
6: 周三才挠头，
8: 哥，对长辈用敬称是跟您学的， 婆婆手巧，香花岭十里八乡老老少少的都知道，不用我夸。哎呀，
6: 陶百川一个响指弹在周三才的脑门上。
8: 你这张嘴啊，怪不得你外婆更疼你呢。
6: 一个粗壮男人的声音从东厢房南头门口伴着白雾样的蒸汽射了出来。
9: 抖什么嘴啊，快牵着小白出来，都备好了。
6: 陶百川飞跑几步冲进东厢房北边的门，牵出了一头灰色的小毛驴。这小毛驴通体深灰，四蹄上的毛却是浓黑的，额头上竟长了一片鸡蛋大小的白色的毛。四只黑蹄和一团白毛就让这头毛驴变得与众不同了。这与众不同的相貌加上陶百川不分青红皂白的喜欢，四年前买它的时候让陶百川父亲陶家驹硬生生多掏了一块大洋。毛驴小白出了屋，竟也被清新的空气刺激得抻长脖子，仰天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惹得两个少年哈哈大笑起来。陶百川亲热地搂住毛驴的头，用脸贴贴毛驴的脸。
8: 小白啊小白，瞧你这喷嚏打的，樟树叶子都震落了好几片了。

0: 迎着罗婆婆让人看不懂的目光，点点头。
1: 当然漂亮了，您慢走。
0: 罗婆婆走了几步，又拉着彩蝶学回来。
2: 彩蝶啊，你想不想天天吃老陶他们家的豆腐啊？
0: 彩蝶下意识地用舌头舔舔上下嘴唇。
3: 太想太想了。婆婆，你快回家做鲫鱼炖豆腐吧，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0: 罗婆婆把满眼爱惜的目光在陶百川身上上下扫了两遍，咯咯咯地自顾自笑了一阵。
2: 哎呀，婆婆想好了，就让你一辈子都吃香花岭陶家的豆腐。
0: 望着走远的祖孙俩，两个少年抓耳挠腮了半天，仍不知罗婆婆的笑，特别是她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常来买豆腐吃豆花的不少老主顾都不见了踪影，弥漫在镇子里的紧张气氛慢慢浸透了兄弟俩的身心。他们终于看到了青石板路两侧的各个店铺争先恐后关门的景象。在周三才不停地催促下，陶百川决定带着没卖完的半木桶豆花和半个豆腐赶紧回家。两人刚把木桶和半个豆腐放到毛驴小白驮着的木架子上，七八个手拿短枪、身穿灰蓝色军服、头戴八角帽的男人就骑马进了沿着香花溪弯出一个半月形的香花古镇。马蹄在石板路上敲出一串凌乱的脆响。周三才望着远去的骑兵，拉了一把陶百川。
4: 阿哥，是红军，我小时候见过的，他们只打土豪和财主，对穷人是好的。
1: 穷人？谁是穷人？咱们家是穷人吗？咱们家有豆腐，有毛驴小白，是财主吗？问你呢。
0: 周三才嗫嚅着。
4: 搞不清了。
0: 陶百川牵着小白急急往家里赶。
5: 没精力看电视啊。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下班了，怎么走？
10: 我呀，
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1: 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

0: 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9: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8: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9: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0: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7: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1: 我是我心中的答案，一群生来也平凡。
7: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文露。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文章题目是深山里的诗歌课，作者焦京贤，摘自读者。对贵州深山里的一群孩子来说，写诗和摘玉米一样皆属日常，诗意可以诞生在任何时刻。一次放学后，他们小心地绕过庄稼和烤烟苗，踩在咯吱作响的松果和杉木叶上，他们嬉笑着朝对方脸上吹蒲公英，往对方身上挂带刺的合欢叶子。当时正值傍晚，远山连绵，黑烟飘进云里。原本内向瘦弱的男孩袁方顺漫不经心地吟起刚作的诗：金黄的夕阳，天空无处藏，眉眼形如弓，坐着剥莲蓬。他解释说，云朵是太阳的眉眼。一只金龟子爬到他的手上，他顺从地让它爬上胳膊，然后微微倾斜手臂引它爬回叶子。袁方顺是班上最高产的小诗人，三年里用掉了十个诗歌本。他的父母离婚已经两年，他不愿再提起对妈妈的思念，但他还是会读起自己写的那首诗。以前你是春天的光彩，可你离开了我，我在柳树上贴着，妈妈，我想你了。流水像你的头发随风飘扬，鹅卵石上也有你的微笑。袁方顺所在的班级是六年级唯一的一个班，71名学生刚好挤满教室。三年前，语文老师龙正富开始在班里上诗歌课，从此每天都会有人把新写的诗悄悄递给他。如果只是看学习成绩，他们并不算优秀。4个乡镇的35个班中，他们语文和数学的平均分都在60分上下浮动，他们脸上总。

夜，一个人的时候，林怡会花很多时间发呆。当太阳落在山尖尖上，他就站在猪圈旁的葡萄藤下望着山，直到太阳的影子从山上消失。我想山那边的人看太阳会不会很近很近，还是说他们面前也有座山，太阳其实是从那座山落下去的。月亮这首诗是林怡在独处时写的，把我的小硬币放在纸下，用手电一照，你别告诉别人，我在纸上发现了一个小月亮。从3岁起，林怡就习惯了送外出打工的父母，如今她将思念藏得很深。母亲上班前给她打电话，她不知道说什么，但也不愿意挂电话，想要看懂她很难。她有两个诗歌本，一个用来写记录心情的诗，一个用来写给老师看的诗。在那个其他人没看过的本子上，他把孤独和悲伤化为竹子上的雨珠，踩在脚下的泥土。孩子们的诗里有复杂而微妙的情绪，比如写失望，我马上就要摘到星星了，可是楼梯一滑，我摔倒在地上。写怜悯和救赎，夕阳把光洒在水底，仿佛想拯救以前落在水底的小孩。写残酷的告别，雪人望着冬天离开的背影，可是冬天没有留下，而是转过头来笑了笑。他们用树、风、天上的星星、地上的田野包裹自己隐秘的现实生活。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请继续关注深山里的诗歌课下集。

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

0: 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题质，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4: 延安、红安、

0: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2和第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那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2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

0: 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维雷克罗耶尔梅兰。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4: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硝化介入类医用耗材。 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 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5: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90%的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4: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既高价要出局、既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6: 本台消息。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 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 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成。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7: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7: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7: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7: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

0: 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 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 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 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 今天24点， 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 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 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 国际方面， 9月11号 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 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 当地时间9月11号， 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CPI数据， 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 体育方面， 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 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 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 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成成亚。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 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数字友好标杆方案亮相服贸会。
0: 市人大常委

0: 而异，需坚持良好用眼习惯。如对疗效不满意，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记者发现，这款重医磨木护眼仪在京东、淘宝、抖音等多个平台都有店铺在售。随后，记者拨打天猫客服电话，咨询这款没有医疗资质的产品是否可以宣传医疗功效。客服并没有正面回应。
1: 就是有什么疑问，您可以问他的那个授权的那个客服，然后他要告诉您啊，这个我们是保证什么的，您把这些凭证都截图。
0: 据央视财经、央视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近年来儿童护眼市场持续升温，不少护眼仪产品打出近视矫正、降低度数、替代 OK 镜等宣传口号，精准击中了家长焦虑。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同仁医院眼科主治医生康梦田。康梦田表示，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体外 OK 镜这个产品。
2: 就是正规的那个医疗用的 OK 镜，那个原理是晚上戴，然后通过压屏扫描，白天呢就不需要戴眼镜了。它是测量过孩子眼球数据的，对每一个孩子的角膜表面形态，它比较精准的测量过的，整个过程都比较有严格的这种检查，所以不会对角膜有伤害。
0: 康医生解释，体外按压的设备不是医疗矫正设备。
2: 然后小孩的眼球呢又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有一些孩子如果他的这个角膜本身就是生活力学不好的话，就容易有进展成这个圆锥角膜。它其实圆锥角膜呢，它是有一些这种遗传的这种性质的，所以有好多孩子他可能潜在携带的这种风险。然后但是就像机械按压呀，包括我们平时那个揉眼的那个习惯，它都属于这个机械外力，就容易提前的把它诱发出来。
0: 对于刘先生孩子的情况，康医生特别提示，
2: 但是他原先是什么样，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过，所以可能也没法判断，可能我们要先检查一下，如果他之前就有特别大的这种散光的话，一般就是不建议戴 OK 镜了。
0: 目前刘先生已经通过12345热线进行了投诉，投诉已转至亦庄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工作人员已经联系刘先生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记者也咨询了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投诉举报，药监部门会根据属地原则进行调查处理。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数字交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9: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2: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13: 第一个拥抱，你还守着撒娇。
14: 传递最新时政，
15: 直击社会热点，
14: 关注民意民生。
1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14: 延庆新闻。
16: 听众朋友您好，

0: 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外艺术家齐聚长城，共谱文明交流乐章；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精彩呈现；区园林部门开展秋季治敏杂草专项治理工作；区红十字会急救第一课走进北京市81实验学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张鹏程报道。夜幕垂落八达岭长城，群山环抱之中，望京文化广场灯火璀璨，雄伟壮阔的长城轮廓在夜色中巍峨舒展。8月6号晚，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盛大开幕，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艺术家齐聚延庆，以音乐与舞蹈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盛宴。本次长城音乐会共设置三场主题演出，后续11号、12号将继续精彩上演。演出融汇古典交响乐、民族器乐、爱国曲目等多国经典艺术作品，将中国传统韵味与巴基斯坦、泰国艺术风情融会贯通，以音乐和舞蹈为媒介，实现古今对话、中外互鉴，兼具国际水平与中国气韵。当晚的舞台星光熠熠，中国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敦煌舞创始人之一张清帝表演了独舞敦煌壁画，和巴基斯坦国家级最高文艺奖项卓越表演荣誉奖得主、顶尖卡塔克舞表演艺术家尼哈特·乔杜里表演了舞蹈《中巴友谊颂》，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演唱歌曲《马伊拉变奏曲》，《我的祖国》，新生代歌手徐子瑶演唱歌曲《珊瑚颂》，以及巴基斯坦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卡瓦里艺术组合扎因佐海布乐队登台献唱了《爱的戏法》等代表作。当悠扬的旋律渐渐弥散于夜幕深处，台下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如汹涌浪潮，久久回荡在八达岭长城的古老城墙之上。据了解，1984年，《北京晚报》、《北京日报》联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首都单位，共同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开创了社会集资修复国家重点文物的先例。当时，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友好捐赠，修复了位于八达岭长城北六台至北七台的一段长城。中巴两国的友谊在八达岭长城之上落地生根。据了解，北京长城音乐会是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与延庆区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品牌，也是延庆深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落实本土文化培育的核心标杆项目。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在八达岭长城连续举办多届，依托延庆得天独厚的长城文化底蕴，串联区域山水生态、人文古迹与特色文旅资源，构建起文化演绎加景区体验加品牌传播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音乐会先后邀请著名指挥家杰杰耶夫、尤里·巴什梅特、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爱乐乐团以及中国著名歌唱家殷秀梅、廖昌永等艺术家与艺术团体登临长城舞台，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八达岭长城这一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高雅艺术及民族特色艺术深度融合，已成为延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更是国内最具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让长城文化名片走向全国，享誉世界。记者席瑞元、张鹏程报道。入秋以来，绿草、蒿属、梨科、苋科等致敏杂草进入集中撒粉高峰期，极易引发市民呼吸道、皮肤过敏等不适症状。为切实守护市民身体健康，优化人居生态环境，区园林管理部门靶向发力，全面开展秋季致敏杂草专项治理工作，全方位阻断花粉传播途径，筑牢民生健康和环境安全防护屏障。 本次专项治理采取城区精细化人工清理加郊野规模化机械作业的分区治理模式，在城区绿化带边角、道路缝隙、居民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分片包干定点作业，细致排查致敏杂草，坚持连根彻底拔除，从源头杜绝杂草复生、开花散粉。在开阔的郊野绿地和乡镇林场，工作人员操作专业修剪机械，开展连片规模化清理，高效完成大面积区域清杂作业。治理工作严格执行闭环管控，对修剪拔除的杂草残体做到当日清运、当日清零，有效避免残体滞留造成二次散粉，同时规避杂草堆积引发的消防安全隐患，双向守护人居环境与市民安全。此次专项治理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致敏杂草清理面积约 6.97 万亩，大规模精细化的杂草清理工作有效降低了区域花粉浓度，极大缓解了秋季花粉过敏问题，显著提升了辖区人居环境质量。记者韩冰、张延飞报道。近日，区红十字会急救第一课走进北京市八一实验学校。据了解，自今年暑期以来，该项培训已陆续走进区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等五所中学，覆盖1600余名高一新生，同时面向四中教育集团1000余名初一新生开展教学，将实用的自救互救技能送到青少年身边。学校大礼堂内，应急救护培训课堂有序开讲，现场播放着心肺复苏 AED 使用教学课件，同学们需要系统学习红十字运动知识与应急救护理论，通过理论考核后才能进入实操实训环节。场地内整齐摆放着急救模拟人教具，学生分成多个小组分组练习，红十字志愿者手把手纠正学生按压位置、力度等操作细节，反复指导大家练习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等关键技能。参与本次教学的20余名红十字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在实操教学中，不仅向青少年传授应急救护技能，还传递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沉浸式的实训课堂让刚迈入新阶段的学子真切体会生命教育的内涵。经过理论加实操双重教学，面对突发险情，同学们不再手足无措，能够做到冷静判断、科学处置。后续区红十字会将持续推动急救知识进校园，丰富校园生命教育载体，筑牢平安校园根基，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记者段帆、陈新豪报道。近日，张山营镇2026年度版权英雄系列文体活动“版权英雄轻松应梦越野训练营”举办。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

0: 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甚至呢有人就是要吃到撑才算是满足。您知道吗？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问题，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适当的少吃大概就是保持一个七八分饱的样子，我们身体整体的炎症水平会更低。咱不是也有一句老话吗，叫若要身体安，三分饥与寒。那现如今呢，这句老话可以说是得到了科学的研究和证实。2026年4月，自然衰老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吃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很容易被过度的激活，会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陷入一种慢性低度的发炎状态，会加速衰老。那么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之下，适当的少吃点儿，能够帮助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那么在2023年自然衰老的另一项研究呢，也给出了一个更加直接的数据，就是每天减少25%的热量摄入，也就是说我们就吃个七八分饱哈，衰老速度能减缓2%到3%，死亡风险会降低10%到15%。所以说并不是吃的越多身体就越强壮，适度的少吃一点炎症更少，那身体反而会更加轻松。七八分饱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节奏了。其实吃太饱的话，其实就是每一口给身体都在增加负担。先说这个消化系统是最先受伤的，损害就从这个胃开始。河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室就表示过，说这个过度进食会直接压垮消化系统。我们想想，胃被撑得满满当当的，胃黏膜都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复的这个侵蚀哈，它自己的这个屏障系统就会引发炎症，那长期就可能会导致胃糜烂或者是胃溃疡。当然我们的胰腺也会被迫去超负荷的工作，大量的分泌胰腺液当然我们的胰腺也会被迫的去承担一些超负荷的工作，大量的分泌胰液，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起病非常的凶险，需要及时的送医。另外长期吃太饱升高我们全身的这个炎症水平，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哈，短时间之内大量的进食，那么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免疫系统就会过度反应，反而会引发我们身体的这个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的障碍。而且您有没有发现吃太撑之后特别容易上火长痘，这也是我们体内炎症水平在上升的一个外在的信号。还有研究发现高糖饮食也会让免疫细胞的这个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同时呢也会破坏肠道的菌群，消耗维生素 C， 包括这个劣质油脂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就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那么吃撑之后的这种疲惫、焦虑，包括内疚，也可能会加重慢性炎症，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进一步的拉低我们的免疫力。那么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也提醒大家说，这个抗衰老的这个饿呀，并不是忍饥挨饿的饿，而是一种温和的饮食限制，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之下，减少一部分热量的摄入，给身体留一点空腹的空间，需要把握几点哈，来精准的去掌控这种饿的尺度。第一个就是说七八分饱，就是说胃里是不再空虚的，食欲明显减弱了，但是也仍然能再吃几口的这么一个状态。放下筷子呢，没有一种很撑的很胀的感觉，半小时之后呢也不会饿。能量上建议中年人每天总热量推荐是减少20%到30%，但是女性呢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千万记住哈，不能低于基础代谢的需要。 第二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还是要给足量，比如说鸡蛋啊、鱼虾呀、瘦肉、豆制品，而且主食一定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30%-50%是比较好的，膳食纤维也得补充足，每天最好有一斤蔬菜哈，比如说这个一斤蔬菜当中最好叶菜过半，300克水果，10克坚果。那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信号，就需要调整了，比如说出现了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这可能就是低血糖的表现了，或者说注意力涣散、乏力明显，女性呢这个月经也开始紊乱了，男性的体力下降，那可能就是说明饿过头了，或者说营养严重不足了，得赶紧调整。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补充一块糖，或者是这个温和的食物，千万别硬扛。适当的少吃管住嘴有这么几个方法哈，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给大家支几招。第一个就是多吃一些易饱的食物，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一种饱腹感，这样的话吃别的食物那自然而然就会少了。第二个呢，就是每顿饭吃的时候呢，给它这细嚼慢咽一下，给大脑一点时间，让它能第一时间知道哦，我已经饱了。那第三点就是尽量按时吃饭，这是一个很好的用餐习惯，就能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控制我们的饮食。另外就是一些解压的方法，尽量是减轻生活中的压力哈，找到可以释放压力和舒缓情绪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听听音乐，或者说和朋友聊聊天，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避免情绪化的暴饮暴食的。接下来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肠胃健康哈，特别是胃的健康。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胡女士特别喜欢吃山楂，一天她就吃了20多个山楂，吃完之后呢还喝了一瓶鲜奶，没过多久她就出现了这个肚子疼恶心的症状，尤其是体位改变的时候，这个疼痛更加的明显。那紧接着他去就诊之后呢，进行了一个胃镜的检查哈。那么在胃镜检查当中呢，就发现这个胃角已经出现了溃疡面，有一个大大的结石赫然趴在这个胃里面。非常幸运的是，这颗结石它材质比较松软，形成的时间呢也不长。然后医生呢就通过这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结石破碎之后给它取出来了，残余的部分呢就让它自然的排出。刚刚这是胡女士的问题，那么孙女士的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她平时特别喜欢吃生冷海鲜，发病之前呢也是吃了10几个山楂和大量的这个海鲜，刚开始也是只是肚子疼，自行服用了这个胃药之后呢症状有一些缓解，但之后呢又吃了枣和这个海鲜，腹痛就更明显，这就到医院去就诊，胃镜检查就发现有一个6厘米大小的这个结石也是趴在胃里面，而且胃体部已经出现了很深的这个大面积的溃疡面，表面还附着黄苔。孙女士的这个胃结石比较坚硬，而且很光滑，形成的时间比较长了，经过了2个多小时，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它碾碎，再进行这个治疗。这就是我们平时经常会听到的这个胃结石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胃里面形成的这个固体的团块，它既不能被消化，也不能顺利的排出。那么根据结石的成分不同，有植物性的胃石、这个毛石、乳酸石等等，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植物性的胃石。那山楂为什么会成为胃石呢？我们知道山楂里面是富含维 C 和胡萝卜素的，有这个健脾开胃、消食化滞等等的功效，它也可以促进我们胃液的分泌，增强消化功能，对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山楂里面也有丰富的鞣酸、树胶、果胶等等，在胃酸的作用之下，鞣酸和蛋白质结合之后就会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会沉淀在胃里头。那么鞣酸蛋白、树胶、果胶能把山楂的这个核、蔬菜、植物的纤维给它粘在一块儿，形成胃结石。柿子和黑枣实际上也是这么一回事儿。而且您知道吗？大多数的胃石实际上是没有症状的，但一旦出现症状，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上腹的饱胀、 疼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反酸、烧心，还有一些患者少量进食之后就会感受到一种饱胀感。那么比较严重的是胃结石在胃里面反复的摩擦我们的胃壁，就可能会导致胃溃疡、出血、或者是这个胃穿孔，或者是肠梗阻等等。所以医生就表示说，如果怀疑是胃结石，那么胃镜检查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它可以直接观察到结石的大小、质地，而且还能判断是不是合并有一些溃疡，同时会排除肿瘤。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预防，而且预防胜于治疗。那怎么预防呢？记住这么几点。胃结石完全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饮食习惯来预防。第一，要避免空腹大量的使用山楂、柿子、黑枣，而且我们空腹的时候这个胃酸的浓度是很高的，很容易形成结石。医学上空腹指的是什么呢？是饭前至少一个小时或者饭后两个小时以上，胃里面食物基本是一个排空的状态。还有就是不要和高蛋白的食物同时吃，山楂和柿子的时候最好就别同时吃大量的鱼、虾、蟹、牛奶、鸡蛋等等这一类高蛋白的食物。像胡女士她就是吃了山楂之后又喝鲜奶，孙女士是山楂配着海鲜，都踩在了雷区上。那选择水果的时候一定要选成熟度高的水果，像没有成熟的柿子，那它的鞣酸含量就是很高的，风险也很大，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话还是不要吃。另外特殊人群也要格外的当心哈，比如说老年朋友啊，胃动力不足的朋友，或者说曾经做过胃部手术的朋友，消化功能很弱，就更加容易形成胃结石了。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食用山楂、柿子或者是黑枣这一类的水果的时候要注意适量，避免空腹食用，避免和高蛋白的食物同时进食，来减少胃结石形成的风险。如果食用山楂、柿子和黑枣这些食物之后出现了腹痛、腹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反酸、黑便等等的症状的话，那一定要及时就医。

接下来我们关注自我成长的话题，真心的建议大家生活当中千万不要透支自己。什么叫不透支呢？首先就是不透支我们的健康。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了，但是很多人好像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直接透支自己的身体，那最后一定是会追悔莫及的。什么样的状态是透支健康呢？比如说不规律的饮食、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果觉得累了的话，就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包括一天三餐也别敷衍，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早点睡，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就是散散步或者是慢跑。只有保持身体的健康，我们才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照顾的人，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不要透支精力，要学会给自己的精力开源节流，这是一种智慧。真正厉害的人并不是天生精力充沛的人，他们就特别懂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总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结，那就很难做好真正重要的事儿。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就是在保护自己的精力，思绪混乱的时候，你可以听一听舒缓的轻音乐，让自己平静下来。感到烦躁的时候，可以到这个绿树成荫的公园走一走，放空自己的大脑。不要因为无谓的纠结透支精力，也不要因为微小的得失扰乱心神，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内心就会更加明朗，生活也会更加从容。还有就是不要透支信用，人不能没有信用，否则就丢掉立身处世的根本了。我们有值得信赖的品格，别人才愿意和我们深交，才愿意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靠谱的人是不会透支自己信用的，也不会辜负别人的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言行一致非常的重要，会把答应别人的事儿放在心上，即使没有办法百分百的做到，也会及时更新进展，不让对方焦急等待。人和人之间最紧密的纽带就是你传递给对方的真诚和信赖。讲信用、守诺言，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己靠谱的表现。还有就是不要透支时间，时间是公平的，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你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儿。相反，你拖延懈怠、透支时间，那机会和运气也会悄悄地远离你。珍惜时间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时间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比如说你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钟，未来都会在某一个时刻给你回报，你走的每一步路也都会塑造一个更好的你。用心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行，不要觉得来日方长，或者是自己还没准备好，只要现在就开始往前走，才有抵达终点的可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